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喝煮过的热牛奶，喝之前还会把奶皮扔掉，可能觉得奶皮脂肪含量高或口味不好。加热后的牛奶之所以会产生奶皮，是因为牛奶在加热过程中，乳脂肪发生膨胀，粘度下降，脂肪上浮，并吸附牛奶中的酪蛋白、乳清蛋白，进而形成奶皮。所以，相比起牛奶，奶皮中脂肪、蛋白质的含量确实更高了。不过大家别担心，这么一点脂肪的摄入并不会长胖。除了需要严格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一般人群都可以也应该吃奶皮。如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以重新把奶皮打散，然后再吃下去。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嘎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哦。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摩斯礼噻。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大嘎的呀，你从哪里来噻？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摩斯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摩斯啊，街上有灯呐、
0: 啊！
1: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十七集，国民党拒绝在北平和平协议上签字的当晚，解放军就发起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古都南京1949年4月21日迎来一个不眠之夜。周正在颐和路部署抓捕夜猫和迟到者的行动时，司徒奋强坐在已经发动的吉普车上，司徒小雪背着包要上车，司徒高远、宋阳和黄一秋站在院子里看着两人。
3: 小雪啊，今晚外面很乱，要不让一秋一起跟你去吧？
4: 不用，中央大学的采访时间不长，那里被地下党和进步警察控制了。
5: 奋强啊，你当好保镖，一秋就算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人多瞎捣乱。
2: 这个特殊的夜晚，黄一秋哪儿也不能去，他要盯紧宋阳。司徒高远的话正中他的下怀，他马上接着说：
6: 听说解放军要过江，抢劫偷盗的不少，我在家里照应一下。奋强，注意安全啊。小雪，早去早回。
2: 宋阳偷看黄一秋一眼，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微笑。司徒小雪上了车，吉普车开出院门。将近晚上九点，周正的部署工作结束了。颐和路的那栋别墅里，李家思、叶一茜、宋健等人陆续走出来，奔向院门。院子中间，柳明站着没动。
7: 大刘，你不走吗？
5: 你们先走吧，我和老周请教个问题。
2: 叶一茜撇下嘴，几个人出了院门。周正送走几人后回到院子里，柳明到院门口看了一下，关上门。
8: 嘿，大刘，请教什么问题啊？
5: 老周，刚才人多，话题也敏感，我只能单独和你谈谈我的想法。
8: 哎，说吧，不用拐弯抹角了。
5: 黄一秋曾留学日本。
8: 哎，你还挺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想过了。你的意思是，他会不会是夜猫？
5: 黄一秋背景复杂，又在特殊事件出狱，在监狱里罪名也没坐实，他身上还有日本元素，不能不让人怀疑。
8: 你怀疑的没有错，但关键是要有证据。他是不是？

0: 这野猫明天在茶楼前会真相大白的。哎，你还有任务吧，没别的事儿，你抓紧去落实吧。
1: 老周，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走了，我要和参加明天行动的其他队员碰个头，警运会还有个紧急会议，我还想去江北看一眼。
0: 接解放军过江，老陈已经落实好人了，你就别去了，明天的行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你得休息好啊。
1: 好吧，老周，我再多说一句，真的，黄一秋神秘疑点太多了。
0: 放心，我心里有数，去忙吧。
2: 第二天清晨，总统府外一片喧嚣，院门口仍有宪兵在站岗，许多军用卡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院门外的广场两侧，车旁站立着许多穿制服的人，有的车上装满了柜子、沙发等物品，有军警在大呼小叫，吆喝着堵塞在路口的各种车辆。一阵急切的喇叭响起，几辆黑色轿车横冲直撞地开出来，车里坐的是代总统李宗仁。这位李代总统上任刚满三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在解放军大军压境之际，他只能灰头土脸地撤离南京。中山东路上人头攒动，汽笛声响成了一片，军用卡车、美式吉普裹挟着军警队伍匆匆沿街而行，士兵们面色焦灼。池刚走在队伍里，他长着一张稚嫩的面孔，他问身边的排长：
3: 排长，我们一枪不放就跑了，窝囊不？
4: 我们不是逃跑，这是战略撤退。
3: 撤退？那啥时候能回来？
4: 委员长说了，等美国一出兵，中秋节就能回南京吃月饼。
3: 哦。
2: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达全线撤退的总命令后，南京就乱成了一锅粥。早饭过后，司徒高远站在花坛边，侧着头，微微眯缝着眼睛，听着外面隐约的枪炮声。宋阳拿着外套走出来，给司徒高远披上。
5: 先生，风挺硬，进去吧。
6: 哎，小雪这孩子为了写报道拼命了，昨天晚上快12点才回来，没睡几个小时，这一大早又拽着他哥跑出去了。
5: 哎，今天犄角旮旯都有新闻，有奋强陪他，放心吧。哦，对了，差点忘了，我有个朋友今天要和丈夫去上海，我约好在中央饭店见他一面。
6: 哎，刚说完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又要出去啊？
5: 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我都答应了，不去不好吧？
6: 患难见真情啊。你去吧，要注意安全。
5: 好的，我收拾一下，然后早去早回。
2: 宋阳一身舒雅的装束从课堂里出来，跟司徒高远告别后离开了家。这一切都被在厢房的黄一秋看在眼里。看到司徒高远送完宋阳返回了课堂，他若无其事地出了厢房，伸了下懒腰，走向墙边的自行车。此时司徒高远从课堂里出来。
6: 哎，一秋啊，你去哪儿？今天南京是座空城，该跑的跑了，该进来的还没过江，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
7: 哦，叔，可能昨晚睡晚了，早饭后靠在床头又睡着了。奋进一大早就出去了，我听他说一嘴，要去市场淘点文物，我去找找他。
6: 哎呀，小姨太刚刚出去，你们呐都是不怕事儿大的主。一秋啊，
7: 哎，
6: 看到奋进，给我拎回来他。他那两把刷子还想偷文物，哼，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2: 黄一秋刚要搭话，司徒高远转身回了课堂。从下关码头进城的马路两旁， 迷人的油菜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司徒奋强驾驶着美式敞篷吉普车，妹妹小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站起来往市区方向望着，风吹乱他的长发，他不时用手捋着发梢。
8: 小雪，你坐好了，刮到天上就是风筝了。
9: 哥，抄前面近路进城吧，在下关呀耽搁得太久了。
8: 哎，下一站去哪儿采访？
9: 走长江路，把我送到总统府门前，我去看一眼，然后呢再去中央饭店。撤退的人都要经过那里上京杭国道，我得采访一下撤退的士兵和难民。然后呢，哥呀，你可以先休息一下，或者去溜达溜达，中午再到中央饭店来接我吧。
8: 好嘞，遵旨。
2: 司徒奋强开着车打开了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随即传来。
10: 国府各院部首长，今晨拂晓时分，西戍城美陵后离京，共军屯兵江北，市政府、卫戍部、警厅全部人员正陆续撤往杭州。本台刚刚得到的消息，代总统李宗仁刚刚离开总统府，正在奔赴明固攻击场，准备飞往桂林。
1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十八集，司徒奋强和小雪开车进城的时候，周正和参与抓捕行动的队员们正聚集在颐和路别墅里，几个人围坐在桌旁，桌上摆着一张茶馆示意图。周正敲打了一下示意图，环顾大家。
0: 北亭巷茶楼附近很复杂，除了知名的餐馆饭店，还有许多办公机构，东面又是总统府，所以大家行动时要格外小心。大刘，行动前你要检查好外线的布控工作。
12: 放心，老周。
13: 东区警局也在北亭巷那儿，还有一个书画市场，整天乱哄哄的。
6: 警局嘛，早就人去楼空了，剩下的都是进步警察，咱们的人控制着呢。
0: 好，检查武器，半小时后出发。
2: 几只手熟练地拉动枪栓，装卸弹夹。这个上午最紧张的还有黄立秋。从司徒家出来后，他把自行车蹬得飞快，想用最快的速度追到宋阳。穿过一个街口，黄立秋眼前一亮，因为他看到了那辆明0589人力牌照的黄包车。黄立秋如释重负，深深地吸口气，然后控制着速度跟随着黄包车。黄包车上，宋阳若无其事地回头，看到了骑着自行车的黄立秋，忍不住笑了起来。
5: 家国，我们猜的没错，黄一秋又在后面。
12: 放心，他现在对我好奇，一会儿我们分开后，他注定要跟踪我的。小杨，一会儿你顺着前面那条街一直向西走，就是茶楼了。你注意安全，完事后我会在老地方等你。
5: 家国，你得甩掉他。
12: 甩不掉就干掉，今天杀人放火没人管，
5: 能甩掉尽量甩吧，我们都要金盆洗手了，手上还是别沾上血。
12: 放心，我马上停下，你先走。祝我们成功，小杨。
5: 南京要沦陷了，我俩要解放了。
2: 黄包车停下，宋阳下了车，冲于家国莞尔一笑离去。黄一秋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站在一个屋檐下，他看到宋阳单独离开，黄包车继续往前走，就骑上车跟在后面。显然此时的黄一秋根本没有意识到宋阳是替于家国去茶楼接头，更没有料想到自己已经意外地闯进了敌人的燕子行动计划当中。南京警察局东区分局的院子里，几十名警察正撕扯着帽徽以及领口处的警戈， 有人正在分发红袖。

0: 俗话说，不做大官不怕变天。许多兄弟都是普通警员，没做过恶事，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我们任务是维持好南京秩序，欢迎解放军进城。休息十分钟，检查一下随身携带的警械，随后各小组在中山东路、太平路、长江路、北庭巷几条既定街巷上岗巡查。记住，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随便使用枪支，免得误伤百姓。
1: 司徒奋强开车由西向东，沿长江路向总统府驶去，路面拥挤着各种车辆。临近北庭巷路口，司徒奋强看到总统府那个路口被车辆堵死了。
2: 哥，过不去了，我下车吧，走两分钟就到了。
1: 司徒奋强把车停在路边，看着司徒小雪下车，嘱咐道：
3: 小雪，你注意安全啊。
2: 嗯，
3: 中午12点我在中央饭店等你。
2: 好的，回见。
1: 司徒奋强开车左拐进了北庭巷，夜猫和迟到者接头的地点就是北庭巷的茶楼。茶楼是一座二层小楼，位于北庭巷和石婆婆庵街交叉口的西北角。茶楼西侧的一个院门外堆着两个沙发和几个箱子。周正一身制服，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报纸，像是在等车，又像是在看护东西。茶楼前热水炉冒着蒸汽，门前摆着几张桌子，店老板模样的李家私不时招来着来往的行人。柳明扮成了伙计，戴着唐帽，拎着大铜壶，忙着烧水。
4: 阿晴，
1: 叶一倩坐在对面的鞋摊前修鞋，鞋匠是憨厚的宋健。柳明拎着铜壶走到李家私面前，低声说：
5: 老李，时间快到了，我们的鱼该入网了。
6: 嗯，沉住气。
1: 几个大学生叽叽喳喳的，一边走一边散发着红色的传单，从茶楼前经过。宋阳与大学生擦肩而过，他微笑的看一眼大学生们，随后从容的来到茶楼门口，坐在左侧的桌前。宋阳打开手里拿的《中央日报》，看了两眼，折叠一下放在桌上。随后他又若无其事地从包里拿出一支派克笔，放在了报纸上。茶楼门口的李家私望了一眼周正，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柳明看到宋阳大吃一惊：
5: 天哪，司徒先生仪态，他是夜猫，我们见过一面。
6: 见过？怎么回事？
5: 不久前司徒先生险遭枪击，我介入调查，去过他家。
6: 会认出你吗？
5: 只匆匆一面，认出也没问题，因为我那时是国民党的警察，真认出我，说不定会以为我是来接头的呢。没事，我过去。
1: 柳明说完，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假胡须，背过身贴在嘴巴上。他微笑着走到宋阳身边，躬身问道：
7: 太太，喝点什么？
8: 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7: 你是茶楼的常客吧？
8: 第一次来呀。
7: 太太是委婉批评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太太想喝什么？
8: 一杯柠檬茶。
7: 您稍等，马上给您上柠檬茶。
1: 街边鞋摊前，叶一倩也认出了宋阳，她贴在宋健耳边说：
9: 司徒高远的小姨太是夜猫，乖乖，有没有搞错呀？
5: 司徒高远是谁？
9: 胖子那长脑袋没？司徒高远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女的我们见过。哦。
1: 宋健眼睛盯着茶楼，手里的小锤叮叮叮的落在鞋掌上。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十九集，柳明和叶一茜因为看到宋阳来到茶楼而大惑不解时，司徒奋强正开着吉普车沿碑亭巷缓慢北行。时局动荡之际，路边还是有许多人兜售着坛坛罐罐，还有一些书画，偶尔有人和商贩们搭讪，更多的人则是行色匆匆。吉普车徐徐地穿过书画市场，前面不远就是茶楼了。忽然他看到了坐在茶楼前的宋阳，便把车停在路边，小跑到宋阳身边。
1: 小姨太，你怎么在这儿？
2: 奋强，你这是？
1: 哦，我送小雪去采访，她去忙去了，我就拐进来了。
2: 这么巧啊、嗯、我一个同学要去上海，我约她在这里道个别。
0: 半路杀出个司徒奋强，这个情况让周正等人始料未及。
3: 老周，女的是司徒高远小姨太，男的是司徒高远大儿子，这是唱哪出戏啊？
4: 认出你了吗？
3: 女的说看我眼熟，被我搪塞过去了。他们不会来接头吧？
4: 离接头时间还有几分钟，再等等。
5: 如果他们一个是夜猫，一个是迟到者，为什么要跑到这里，在自家院子里接头多方便？
0: 这时有摩托车声响起，一个男子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和口罩，开着一个跨斗摩托缓缓前行。他抬腕看看手表，忽然加速朝茶楼方向驶去。茶座前，司徒奋强起身跟宋阳告别。
1: 小姨太，那我先走了啊，回趟家再去接小雪去。
2: 好嘞，奋强，注意安全啊。嗯。
0: 宋阳话音刚落，急促的摩托车马达声传来，摩托车上的男子目光落在宋阳面前的报纸和派克笔上，他迅速掏出枪，连开了三枪，宋阳应声倒地。摩托车迅速沿石婆婆安街右拐，呼啸着奔向太平路。枪声让周正等设伏人员猝不及防，柳明和叶一茜向枪手射击，司徒奋强大惊失色，俯身看着血泊中的宋阳，喊叫着：“
1: 小姨太，小姨太，小姨太！”
0: 在石婆婆庵街口设伏的几个行动队员措手不及，他们掏枪向远去的摩托车射击。柳明和宋健持枪跑到路口，摩托车早已没了踪影。周正蹲在宋阳身边，伸手要试下他的脉搏。情绪激动的司徒奋强猛地推了周正一下，叶一茜持枪跑到司徒奋强身边，用枪顶住他。叶一茜在司徒高远家门外执过勤，司徒奋强认出了他。
1: 你不是国民党警察吗？土匪强盗，你们这群强盗为什么杀小姨太？
6: 欧阳大公子，老实点，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0: 叶一茜示意一个行动队员给司徒奋强戴上手铐。司徒奋强趁叶一茜不备，猛地躲下叶一茜的枪，随手用胳膊夹住叶一茜的脖子。
1: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了。
7: 年轻人，不要冲动，我们是南京地下党，在执行任务。
1: 地下党？你们就是趁火打劫的暴徒反动警察。
7: 老李，抓紧送医院，女的还没死， 这小子也带走。好。
0: 此时追击摩托车枪手的柳明、宋健在一个巷口看到跨斗摩托被遗弃在墙角，柳明围着摩托车转了两圈，又仔细的内外查看一下，
7: 跑了。宋健，开着这辆摩托回茶楼。
0: 茶楼前，周正眉头紧锁，他看着焦躁中的司徒奋强说：
7: 司徒大公子，我们正在执行任务，请你马上放下枪，配合我们的工作。
6: 大公子，放下枪，你还能有活路。
0: 叶一茜话音刚落，急促的警笛声响起，钟青带着六七个带着红袖标的警察跑来。周正皱皱眉，李家思看了一下，
7: 老周，东区警局的自己人。
0: 钟青看到地上的宋阳，又看着挟持叶一茜的司徒奋强，脸色大变。钟青忽然举起枪指着司徒奋强：
8: 我们是地下党，在执行任务，放下枪，否则我打爆你的头。
1: 有种你就开枪啊。
7: 钟青同志，不要乱来。
0: 钟青冷静了一下，持枪警惕地推到宋阳身边，用脚扒了一下他的身体。
8: 这女人活着，
0: 地上的宋阳眼睛眨动几下，头和身子微动。钟青瞥了一眼，忽然把枪指向宋阳的头。司徒奋强见状，面色铁青，枪口指向钟青，扣动扳机。一声枪响，钟青中弹，身体晃了晃，倒在地上。慌乱中，叶一茜趁乱弯腰抱住司徒奋强的腿，把他摔倒在地。几个警察过来按住司徒奋强。李佳思蹲在钟青身边，试了下他的呼吸，站起来。
3: 子弹打在左胸，应该不行了，抓紧都送医院。
0: 在几个行动队员的引导下，一辆油车和一辆黑色轿车开到茶楼前，许多市民围在茶楼周围指点着议论着。宋健开着跨斗摩托车拉着柳明回到茶楼，柳明下了摩托车，看到钟青也倒在血泊中，赶紧冲到钟青的身边。
8: 阿青，阿青，
3: 谁干的？
8: 谁干的？
6: 欧阳公子干的。
0: 柳明起身，气冲冲地奔向司徒奋强，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
3: 说：“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杀了地下党！”
1: 呸！说这么好听，地下党，我认识你们。国民党警察现在想趁火打劫、杀人越货了。
9: 大柳，住手！枪手什么情况？
0: 司徒奋强脸上有些惊慌，还有一丝不屑。
3: 大柳，凶手有线索吗？
10: 这是凶手骑的摩托，被扔在靠近长江街的一个小巷子里。人没了，我们的人正在周围寻找目击证人。
9: 好了，大柳，你带人把宋阳和钟青送到医院，全力以赴抢救宋阳，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哎，小叶子，你带人把司徒奋强押到别墅去，下午2点大家都在别墅集合，碰案情。
0: 碑亭巷枪声大作时，于家国拉着黄包车在总统府旁的一个路口看着报纸，黄一秋远远地盯着他。听到枪声传来，于家国警觉地起身，拉着黄包车奔碑亭巷而去。黄一秋骑着自行车慢慢地跟在后面。
1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20集。茶楼前的地面上血迹斑斑，许多人在围观着议论着。于家国拉着车走到茶楼旁，脸色骤变，他挤到人堆里向里面张望。于家国看到黄一秋出现在人群的另一侧，满脸迷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大家的议论声传到于家国的耳中。
12: 好可怕，哎呀，像是黑帮火并。
9: 哎呀，是，也许是国共交上火了，
3: 怪吓人的。哎，
12: 不会是这拍电影了吧？哎，
3: 死人了？
12: 一男一女。
3: 是啊。
13: 女的死了？
12: 哎呀，身上全是血呀。
3: 就是啊。
12: 好像还有口气儿，送医院了。哎，
3: 太吓人了。
0: 于家国紧咬嘴唇，沉思一下，手慢慢地伸向腰间，摸到手枪的枪柄，眼睛盯着对面的黄一秋，慢慢地掏出枪，然后突然举起枪朝天上连开几枪。枪声响后，人群大乱，人们纷纷四处逃散。于家国快速收起枪，拉起车，趁乱沿着石婆婆庵街向西飞奔。黄一秋望一眼墙根的自行车，想去取车，却被人群裹挟的差点摔倒。望着于家国的身影越来越远，他挤出人群时，于家国已经没有了踪影。黄一秋靠在墙角喘着气，满脸沮丧，他又一次把于家国跟丢了。叶一茜开着吉普车，周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座中间坐着戴着手铐的司徒奋强，两边是李佳思和宋健。吉普车停在颐和路的别墅门口，叶一茜麻利地跳下车，打开后门，他和宋健一起把司徒奋强拽下来。
1: 带我到这干什么？放我回去。
10: 大公子，我党一直敬重令尊大人，你稍安勿躁，你现在是杀人疑犯，老老实实配合我们工作。
1: 我杀的是国民党警察，也可能是穿着警察服的强盗，你们是地下党的

0: 话为什么要抓我？
1: 进去，一会儿有你说话的机会。司徒奋强被夜一茜推进院子里。新街口到处晃悠着难民、逃兵，还有不时吆喝的小商贩。在一个电话亭里，一个女子眉飞色舞地打着电话。黄一秋看下手表，焦急地敲打一下电话亭的门，示意她快点。颐和路的别墅里。
2: 周正、李佳思审讯司徒奋强，柳明坐着笔录。大公子，你说你去碑亭巷是偶然，可你到茶楼前和宋阳没说几句话，枪手就开枪了。随后，你又开枪杀了执勤的警察，这么大的代价，偶然两个字就能让自己脱身吗？
3: 我说过两次了，我送我妹去中央饭店长江路堵车过不去。
2: 我妹下车走了，我就拐进了碑亭巷。我想顺便找下我弟弟，那边不是有个古玩市场吗？我弟弟最近总泡在那儿。
3: 司徒公子，看来我们得马上传唤一下你妹妹司徒小雪了。
2: 随便你们喽，人都随便杀，传唤还不是小菜一碟？
3: 啊，说说现场情况。
2: 你为什么向执勤民警开枪？他都拿枪指小姨太的头了，我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他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鬼知道啊！
3: 你杀害的警察叫钟青，是地下党，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2: 谁知道是地下党了，也没牵到门上。
3: 哎，你这不是合作态度，不老实交代，只能是死路一条。
2: 有能耐你现在一枪崩了我！司徒公子，你今天几点出的门？去干什么了？出门前你是否看到了小姨太？我几点出门？凭什么告诉你们？
4: 你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你们现在杀了小姨太，又把我招这儿来，你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你们不是国民党特务，就是土匪。
3: 你在现场看得很清楚，杀害小姨太的是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我们正在抓他。司徒公子，你记着点儿，你不合作，不交代清楚问题，你无法离开这里。
2: 那好，给我准备好床铺，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3: 你，
1: 这时有人敲门，柳明起身开门。
5: 解释宋健问道：“
6: 胖子，什么事？”
5: 老周电话。新街口的电话亭里，黄一秋拿着话筒，声音急促地说：“
6: 老周，我是老黄。你如果说话不方便，只听我说就可以。刚才我跟踪那个黄包车夫到碑亭巷茶楼前，厅内里市民议论，茶楼前发生枪战了。那人可能发现我跟踪了，他朝天开了几枪，趁乱跑掉了。” 那个黄包车夫也到茶楼了，你怎么跟到他的？上午9点18分左右，宋阳出门，我尾随后发现了宋阳上了他的黄包车，车在太平路附近停下，宋阳向西去了，我便跟着那个车夫。老黄，四点，老地方，事情重大，也很严重。宋阳出事了，
5: 宋阳在茶楼外被打成重伤，司徒奋强在茶楼外杀害了我们一个人。
1: 事情有点复杂了，司徒高原一家多人涉案。啊！于家国甩掉黄一秋后，一路小跑来到总医院门口。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顶帽子戴上，鼻梁上又卡上了一副眼镜，然后买了一袋水果，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宋阳躺在床上，几个医生在他身边正在对他进行抢救。 柳明靠在窗前，警惕地看着几个忙碌的医生。于家国拎着水果来到医院走廊，他两面张望了一下，向右侧走去。宋阳的病房外有三个警戒的行动队员，其中一个看到靠近的于家国，上前几步拦住他：“
7: 找谁？我来看我二叔。”“你二叔？哪个房间？”“最里面那个房间。”
8: 走吧，那里没有你二叔。不会呀，我昨天还来看他了。那他是出院了，现在里面是女患者，正抢救呢。一位医生从病房里出来，于家国紧走两步追上他。
7: 哎，医生，打扰了，我想看看我二姐，她中枪了，可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只想问问，她还有救吗？
3: 中枪的是你姐？
8: 是，我姐命苦，丈夫是军人，死在战场上。今天刚出门，不知道哪个挨雷劈的，

0: 竟然对我姐开枪了！哎，你姐中了两枪，一粒子弹擦着心脏穿过，她现在还在昏迷当中，我们正在全力抢救，但是不太乐观。
1: 医生，求你了，一定要救活她，谢谢，谢谢你们。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第21集。 4月22日这天，南京处于真空状态，解放军屯兵江北，尚未过江，国民党军警及家属全线撤退。作为中央日报记者的司徒小雪，她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拔根猴毛变出无数的自己，去采访所有的人，获得更多的情况。司徒小雪站在中山东路上， 拿着照相机捕捉着街头的每一个瞬间。一队国军队伍停在路边，长官在清点人数。司徒小雪走到队伍前拍照，她用镜头对着那个国军小士兵池刚。池刚看到司徒小雪给自己拍照，有些慌张，他躲闪了几下，忽然走到司徒小雪身边，怯怯地问道：“
3: 姐姐，嗯，你是记者吗？能帮我一件事吗？”
4: 我是呀，小兄弟，你说什么事儿？
3: 我想麻烦你，让您替我游封信给我妈，告诉她我还活着。没问题啊，你老家是哪儿的？
4: 东北的。
3: 哦，那么远，小弟，南京马上解放了，你可以别跟部队走，回家亲自去看妈妈呀。
4: 姐姐，当逃兵会被枪毙的。
3: 你要是同意我的建议，我可以帮你。 池刚有些迟疑，司徒小雪把池刚拉到中央饭店门口，假装给他拍照，边拍边说：“
4: 你别害怕，我给你多拍一会儿，等你队伍一走呀，你就自由了。”
3: 街边的队伍集结后出发了，池刚看着远去的队伍，疑惑地问司徒小雪：“
4: 姐，这可以吗？”“
3: 小弟，现在你们国军是一路溃败。”
4: 你跟着队伍去上海去杭州都是当炮灰的命，不走就对了。快把上衣脱了，枪扔掉，跟着我走。池刚把军装脱掉，用它裹上长枪，随手把枪放到墙角。
3: 姐，那我现在去哪儿？你现在吗？先跟着我采访，然后呀，我再安顿你。
4: 好的，姐，谢谢你了。
2: 在颐和路别墅的院子里。 李家思、柳明、叶一茜、宋健等人坐在椅子上。查漏钱抓捕行动的失败，让这次案情碰头会的空气比较凝重。周正率先开场：“
5: 我和大家一样心情沉重啊，可以说我们的行动失败了。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失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司徒奋强的出现搅乱了整个行动计划；再有。” 就是不排除我们的行动泄密了，因为在现场只有疑似夜猫的宋阳出现了，迟到者并没有来，为什么没来？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老周，宋阳来茶楼，他虽然拿出了中央日报和那只派克笔，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夜猫。夜猫身份的认定，只能是在夜猫和迟到者接头成功的时候才能做出。
6: 姐夫，你这说法我赞同。
5: 哎，注意称呼。
7: 老李，你这说法我赞同。如果宋阳不是夜猫，那他肯定也是和夜猫最熟悉的人，否则他不可能知道接头的第一个程序就是识别报纸和钢笔。
8: 我个人感觉，司徒奋强可能是意外的闯进了悲庭巷，意外搅局了。为求证这一点，我建议尽快传讯司徒小雪，同时到司徒高远家摸查，除了了解司徒奋强的线索。 也应该彻底摸排宋阳。
5: 司徒高远在监狱外遭遇枪击事件后，组织上非常重视，一再强调让我们做好对司徒先生的保护工作。他是南京商界的一面旗帜，
0: 敌人软硬兼施，让他去台湾，我党也在争取他。但眼下茶楼这个案子直接牵扯出他的小姨太和儿子，我们想不打扰他都不行了。
1: 老周，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宋阳这条线索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尽快摸查。如果夜猫和迟到者一个都没有抓到，这无法向组织交代啊。
0: 对，从宋阳身上寻找突破口，他是不是夜猫，夜猫到底是谁，迟到者哪儿去了，都要逐一摸清。这样吧，老李，你和宋健去趟司徒先生家，大柳和小叶子，你们俩除了负责宋阳在医院的安全，还有要通过地下组织尽快拿到宋阳的档案资料，同时尽快找到司徒小雪了解情况。
1: 好的。哎，老周，线索千头万绪，能否向中社部求助一下？
0: 好的，这个我落实。我也尝试从其他的渠道能否摸到新的线索，尤其这个宋阳。对了，司徒家暂时住着一个叫黄一秋的人，是司徒小雪的男友，也要传讯和摸查。
3: 监狱枪案后，我查了他档案资料，黄一秋早年留学日本，我跟老周说过，这个人我一直觉得可疑。这个人现在在哪儿？案发时在干什么？这都需要摸查清楚的。
0: 哎，大柳，破案可不能靠感觉啊，要证据。哎，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侦破工作，从来没失过手。刚到南京，一出大戏就演砸了。大家都不要有负担，所有责任我来承担。好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尽快找到相关人员，收集到更有价值的线索，马上行动。
4: 是
5: 是，
3: 好。
4: 柳明和叶一茜离开颐和路，按照司徒奋强的口供，他们到中央饭店寻找司徒小雪。中央饭店是南京最著名的酒店，乱世之秋，这里比往日略显喧嚣，许多达官贵人还有外国人都到中央饭店避难。在饭店外的街道上，司徒小雪忙着拍照，池刚则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镜头里，司徒小雪看到了柳明和叶一茜，他放下相机，看着两人有点发愣。柳明和叶一茜微笑着走过来。
6: 哎，刘警官，你们咋都穿便服呢？不会也想随国民党兵撤退吧？
7: 小雪大记者，我们是特意来找你的。
6: 找我？找我干什么？
8: 小雪，我和大柳都是中共地下党，不是国民党警察。
6: 地下党？怎么会是这样？
7: 小雪记者，我们现在是执行公务，特意来这儿找你。
6: 啊，你们真是地下党？还有，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7: 听你哥哥司徒奋强说的，原定他中午来这儿接你。
6: 那我哥在哪儿？
7: 这位是？
6: 啊，我表弟池刚。
8: 是军人吧？
4: 池刚欲言又止。
6: 他还是孩子，怎么是军人？哦，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在哪儿看到我哥哥的？
7: 小雪记者，是这样的，上午司徒奋强和宋姨太涉及一起案件，你得给我们做个笔录。对了，你这位表弟也一起跟我们走吧。
6: 天哪，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二十二集。茶楼抓捕行动的失败已经让周正意识到有内鬼泄密，这个内鬼在哪里，会不会就在参加行动的这几个人里。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和大家碰案情时，周正故意隐瞒宋阳是党通局特务的真相，更没有提到黄包车夫于家国，因为周正的脑海里正酝酿着一盘大棋，而这个棋局的关键就应该是黄一秋。周正和黄一秋在台城城墙再次见面。
0: 宋阳档案我们找到了，从年龄履历来看，不具备任何夜猫的元素，他只是策反司徒先生的党通局特务。宋阳和黄包车夫在一起，并且黄包车夫把他送到茶楼附近，后来又出现在茶楼现场。一切迹象表明，这个黄包车夫是夜猫的重要嫌疑人，只是 我们还没有摸清宋阳和黄包车夫之间的关系。
5: 宋阳为什么替夜猫去接头呢？一个女的替一个男的接头，能这么随意吗？
0: 这事儿啊，佐证了夜猫身份是绝密的，因为夜猫清楚接头的保密局特务迟到者，甚至连毛人凤都不会知道他的底细，否则宋阳替人接头就解释不清了。
5: 这么看来，只有日本人知道夜猫的底细了。
0: 老黄，燕子行动玄机重重，比我们预想的复杂的多呀。
5: 宋阳的事儿遮掩不住了，我也该公开身份了。
0: 哎，老黄，先别急
5: 啊，
0: 眼下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尽快找到黄包车夫。
5: 是，这个人可能是一把打开迷宫的钥匙。
0: 我跟李部长汇报了查洛前的这次行动以及你获得的最新线索，李部长的判断和咱们大致相同，那就是黄包车夫疑似夜猫，所以我正式宣布一下，组织上准备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5: 新任务？
0: 是的，尽快抓到夜猫，然后你以夜猫的身份伺机和迟到者接头，从而彻底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揭穿蒋日勾结的阴谋。
5: 老周，这
0: 怎么有困难吗？这个任务给你啊，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再说你有从事日密工作的背景，现在啊身份还没暴露，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5: 老周，刚出监狱的时候我跟你表达过，我想尽快公开身份，光明正大的为党工作，现在这个任务意味着南京解放后我还要继续潜伏，我疑虑太多，怕承担不了。
0: 那你说说原因吧。
5: 我出狱之后的任务是监控宋阳，他重伤入院，可是他的上线我还没摸到，一是敌人太狡猾，还有就是我能力不够，这个任务我还没完成，怎么能承受起新任务呢？再有了，我执行新任务的前提是必须抓到夜猫，黄包车夫是夜猫嫌疑人，可他现在在哪儿？会不会远走高飞了？
0: 还有吗？都说出来。
5: 还有，我们在茶楼布控，说明迟到者和夜猫接头消息已经走漏了风声。怎么走漏的？保密局会猜测夜猫可能投靠中共，一起设套来抓迟到者。如此一来，保密局怎么还会信任夜猫呢？既然不信任夜猫了，怎么还会接头呢？
0: 那我一个一个回答你。党统局策反司徒高远案，鉴于宋阳重伤昏迷，你监控宋阳的任务到此为止了。至于夜猫，能抓到皆大欢喜，即便抓不到，也不会影响你执行秘密任务的。
5: 为什么？
0: 刚才不说了吗？保密局不了解夜猫，他们之间也没有沟通渠道。夜猫真的逃出南京，这并不影响你假扮夜猫去执行任务。至于保密局对夜猫的信任问题，那就看我们的演技了。首先必须让保密局确信接头泄密不是夜猫叛变所致。
5: 那怎么让保密局确信呢？
0: 这就涉及到你刚才说的另一个问题了。我们抓捕行动失败是因为有内鬼，我们会尽快锁定内鬼并利用他。
5: 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骑摩托的枪手显然是想把夜猫当叛徒杀掉，杀手肯定是保密局的人，会不会是监狱外的那个杀手呢？哎，老周，现在真是一团乱麻呀，这事儿我再想想。
0: 老黄，你是共产党员，使命召唤不可犹豫啊，即刻起你就执行命令吧。
4: 有对情侣从两人身边经过，黄以秋和周正停止聊天，一起望向玄武湖的景色。看情侣远去，黄以秋对周正说：
5: 好吧，老周，我接受新任务，我尽快根据那辆黄包车的牌照找到车夫的住址。
0: 你的秘密使命除了李部长，另一个知道的人就是我。老黄，这个任务盘根错节，复杂多变，不同于监控宋阳，从现在起你更要伪装好自己，你应该成为被国共双方都有点信任又有些怀疑的人，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保密局相信你是没有辩解的夜猫，顺利和迟到者接头。
5: 老周， 我想获得保密局再次信任，首先得找到内鬼吧。
0: 我想保密局知道宋阳不是夜猫后，他们寻找甄别夜猫的任务应该会落在隐藏的内鬼身上。一旦查出这个内鬼，我们也不能惊动他。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先获得内鬼的信任。
5: 啊，真是迷宫啊。
0: 解放军进城后，你可以找组织声称自己是老地下党，但你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地下党？我会好好配合你的。从现在起，寻找黄包车夫是你的第一任务。按照程序，司徒先生也应该知道宋阳和司徒奋强的事了。解放军一进城，马上会成立专案组，我们也会对你进行例行的询问调查。你要把自己搞得神秘莫测的样子。
5: 明白，老周。只是，
0: 又怎么了？
5: 我这身份会让我在司徒先生家很不自在啊。
0: 哎，这个是啊，司徒先生包括小雪难免会误会你，甚至责难你。可是啊，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要相信自己，相信组织，等你胜利完成任务，一切误会也就烟消云散了。
5: 嗯，司徒先生本打算南京解放后让我爸爸过来商量一下我和小雪的婚礼，现在看来得推迟了。
0: 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嘛，对不对？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23集。已经下午三点了，司徒高远家的院子里，小强歪歪扭扭地在院子里追着小狗玩，童月边看着儿子边晾晒着衣服。司徒高远坐在院里的桌前品茶，他抿了一口，心事重重地问：
11: 哎，小月啊。
4: 哎，爸。
11: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从早晨到现在一个都没回来，连个电话也没有，他们跑哪儿去了呀？
4: 忽然门铃被按响，李佳思和宋健来了。李佳思做了自我介绍后说：
12: 司徒先生，陈修良女士问您好，她忙着迎接解放军进城，不能亲自来拜见您。今天来贵府的确有重要的事和司徒先生沟通。
4: 童月有些慌乱。
11: 哦，李先生请。
4: 李佳思把茶楼前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司徒高远。这个消息让司徒高远震惊不已，他站起来不停地踱步，嘴里叨咕着：
11: 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4: 童月有些惊慌地站在旁。
12: 司徒奋强闯到现场，不排除是一次意外，但他杀了人，我们也只能先采取强制措施排查取证。宋阳女士已送进医院，正全力抢救。司徒先生，我们一是向您通报一下情况，让您不要担心，再有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也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13: 奋强怎么会杀人？平时连一个蚊子都不肯拍死的。
11: 小姨太苏醒了没有？还有我女儿也在你们那里，还有一秋。
12: 你女儿应该在协助调查，我们的人正在寻找黄先生。宋阳还在昏迷状态，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11: 哦，李先生，我可以去看一下奋强和小姨太吗？
12: 抱歉，司徒先生，因为案件处于侦查阶段，暂时您不能去看望他们，我们这边会随时和您通报最新的情况。
4: 司徒高远虽然见多识广，但是自己挚爱的家人接二连三地在同一天出事，他不能平静。
12: 司徒先生，请您一定相信我们，
1: 事情会水落石出。

0: 南京要被你们解放了，我的家却沦陷了。先生，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一是，今天您的子女、小姨太还有黄先生，他们是什么时候出门的？是否有什么反常？再有，我们还想查看一下大公子和小姨太的房间。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李先生，请放心，我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的。家人的行踪嘛，我从昨天晚上说起吧。
1: 司徒高远协助李家司调查时，在颐和路别墅，柳明送司徒小雪出门。
2: 小雪，谢谢你的配合。池刚是国民党逃兵，他暂时要在这儿待几天，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随后我会亲自把他交给你。
3: 刘警官，你们不要为难他，他还是个孩子，也不要为难我哥哥。他杀人是个意外，那样混乱的场合，他只是本能地保护小姨太，他怎么知道穿着国民党警服的中青是地下党呢？
2: 小雪，中青牺牲了，这个事实无法改变。我希望你哥是过失杀人，不是故意杀人，这样会减轻处罚的，你明白吗？嗯，
3: 刘大哥，谢谢你，只是我不知道我哥怎么做的口供。
2: 这个称呼比刘警官舒服多了。小雪，你哥嘛，他只要咬定自己不知道中青是地下党，以为他是伪警察或者穿着警察制服的土匪，令尊再请个好律师，就会罪不至死的。
3: 没有死罪也会关好多年的。
1: 因为解放军即将过江，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寓所召集会议，对保护工厂、学校以及维护城内治安问题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周正和黎平出来时，两人低声交流着。
4: 老周，听说司徒高远家出事了。
5: 黎平，消息很灵通嘛。
4: 敌台拨了一条简讯，说是司徒高远的小姨太被打成了重伤，大儿子也被抓，敌人栽赃，说是共产党干的。
5: 哎，咱们的一次行动失败了，司徒高远几个家人都卷了进来。
4: 失败了？
5: 两个特务接头，结果一个都没抓到。
4: 怎么能把司徒高远家人卷进去呢？
5: 他们都出现在了接头现场了。
4: 司徒高远是南京的商界领袖，老周组织让我分管文教，本想南京解放后准备登门拜访求教，他家竟然遇到这么大的事儿。
5: 你是绕不开司徒高远这座山峰了。国民党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动员他去台湾，他一直在观望，眼下家里又出事了，情绪波动会很大。
4: 案情复杂吗？
5: 很复杂呀，我们会尽快的理清线索，然后给司徒先生一个说法。当然你有机会去拜访司徒先生，能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定地留下来，功莫大焉呐。
4: 嗯，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1: 周正到了颐和路别墅时，李家司、柳明、叶一茜、宋健已经在屋里等他。
0: 司徒先生说今天上午九点刚过，宋阳出了门，说是要去送别一个要去上海的同学。黄一秋三五分钟后也出门了，说是去找司徒先生的小儿子司徒奋进。
2: 也就是说黄一秋和宋阳出门的时间没隔多久。
0: 是，
2: 他们可能是同行，只是离开家的时间有前有后而已。
0: 从时间上看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案发前一个晚上，大概是七点左右，黄一秋和宋阳一起从外面回家的。司徒先生说黄一秋说去理发，但因为人多没有理成。宋阳在街上碰到了黄一秋，两个人一起回家了。
2: 这两件事绝对不是巧合。
0: 嗯，
5: 那找到黄一秋没有？
0: 哦，他从早晨出门后一直没有消息。
5: 司徒小雪什么情况？她也没看到黄一秋吗？
6: 司徒小雪的口供和司徒奋强吻合，也就是说，司徒奋强开车拐进碑亭巷前，长江路因车祸被堵得严严实实，司徒小雪一整天也没见过黄一秋。
5: 那司徒先生的小儿子司徒奋进呢？
7: 没在家，家里人说他游手好闲，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
5: 司徒家的每个人都要找到，当务之急是找到黄一秋，要到他的口供。哎，大刘，小叶子，你俩负责寻找黄一秋。对了，宋阳那边什么情况？
8: 啊，我下午去过一次，我们有六个人在医院，宋阳还没苏醒。
5: 老李，安排好保护力量，要绝对保证宋阳的安全。
9: 是。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24集。1949年4月23日凌晨，南京迎来了历史时刻。总统府外一片喧嚣，许多彻夜未眠的市民伸着脖子张望着总统府院门的牌楼。牌楼呈品字形，几层台阶上挤满了解放军战士，有三五个战士围在高大的旗杆下，放下绳索，扯掉青天白日旗，随后一面五星红旗在战士们的欢呼声里升起。黄一秋就站在小广场的人群中，他眼含热泪，默默地举起手臂向五星红旗敬礼。黄一秋自从接到州政给他的新任务后，就满大街地寻找那辆可疑的黄包车。傍晚时分，他本想回司徒高远家歇一歇，可想到自己的特殊任务，他决定继续在街上溜达。深夜时，有小道消息说，解放军进城后首先要占领总统府。黄一秋在街头的一家鸭血粉丝店填饱了肚子，便来到总统府外的小广场。许多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也都要目睹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历史瞬间。黄一秋来到这里后，一刻也没得安宁，因为总统府附近生意不错，有许多黄包车来来往往。黄一秋不动声色地寻找着目标。总统府大门洞开，有解放军荷枪实弹地站在两旁，门口处站着两个军官模样的人。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开来，缓缓地停在门外。一位首长模样的人下了车，等候的军官走上前，向他声音洪亮地报告：“
11: 报告首长，35军104师312团特务连已占领伪总统府。”“
12: 嗯，同志们辛苦了。”
1: 州长抬头望了一下插在牌楼上的五星红旗，随后在两位军官的引导下进了总统府。柳明和叶一茜接到寻找黄一秋的任务后，两人去了司徒家扑了个空，晚上又到中央日报去找。正赶写稿件的司徒小雪也不知道黄一秋的下落，内心正焦躁不安。无奈柳明只能开着车拉着叶一茜在主要街道上溜达，期待着能找到黄一秋。凌晨，柳明和叶一茜驱车去往总统府，叶一茜显得有些担忧。
13: 哎，这都凌晨了，他也没在家，你说他能去哪儿呢？大刘，你说黄一秋会不会跑了呀？
6: 真跑了的话，老周有责任。
13: 他怎么能有责任呢？
6: 行动前一天，我跟老周说过黄一秋可疑，如果往前推的话，他从监狱出来当天，我就开始怀疑他了。
13: 大柳啊，你别总把自己弄成一副神探的样子。老周说过，谁都可能是嫌疑人，但关键你得拿出证据啊。
6: 哎，如果人都跑了，去哪儿要证据？小叶子，
13: 嗯，
6: 我有一种预感，黄一秋和宋姨太的关系不太一般呢。
13: 乖乖，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我们现在只是怀疑黄一秋是

0: 是夜猫，宋阳是替黄一秋接头，但他们不会有私情吧？如果司徒高远也这么怀疑，那麻烦可大了。
1: 斗争本来是残酷的，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再说破案嘛，就要敢想，抓住逻辑的尾巴，最后拽出真相。
0: 你这纯粹是胡思乱想。要是黄一秋和宋阳有私情，那司徒小雪算什么呀？小雪可是要和黄一秋订婚的。
1: 小叶子，别太单纯，反革命分子都是不择手段，杀人放火，司空见惯。利用一下小雪的情感，值得奇怪吗？
0: 大刘，我问你，你是不是特别希望黄一秋真是夜猫？这样的话，小雪就变成单身女青年啦。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整天捣鼓小雪，你不明白什么意思？
1: 是吗？小叶子，你想象力也很丰富嘛。
2: 柳明开车到了总统府，他把车停在路边，叶一茜兴奋地看着喧闹的小广场，还有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然后目光盯着柳明，张开双臂说
0: ：“大刘，来拥抱一下，庆祝南京解放，古都回到人民的怀抱。”
1: 还是以握手方式庆祝为好。
2: 叶一茜瞪他一眼，和柳明握了握手。
0: 至于吗，大柳，拥抱的胆量都没有，还想干革命？
1: 松手吧，抓紧找人。
2: 人群一侧的黄一秋挪动脚步，想走进总统府的大门，看看里面的景象。忽然，他的肩膀被拍了一下，黄一秋回头，看到柳明和叶一茜微笑的看着自己。
1: 黄先生，您在这儿，我们找你好辛苦啊。
3: 哦，是你们，老朋友了，找我？你们不是国民党警察吗？找我干嘛？现在南京可是解放了。
1: 黄先生，我们是南京地下党。
3: 是吗？谁相信你们是地下党？
1: 黄先生，不是地下党，我们敢到这个地方找您？
3: 说的也对，也许你们真是地下党。那么，请问，找我什么事儿？
0: 黄先生，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一下。
3: 案子？什么案子？
0: 司徒先生家的小姨太和大公子直接涉案，需要你协助调查。
3: 涉案？他们怎么了？
1: 走吧，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去哪儿？二位，如果你们真想带我走，除非拿出证明你们是共产党的证据，否则，我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2: 总统府外依旧人声鼎沸，黄一秋和柳明的对话引来几个围观者迷惑的目光。黄一秋若有所思，忽然他猛地推了柳明一把，撒腿向左侧马路跑去。柳明踉跄了一下，他和叶一茜迅速掏出枪向黄一秋追去。黄一秋沿马路跑了几步，又忽然转向，奔向总统府院门。
1: 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2: 院门外有出出进进的解放军战士，门口还有四五个持枪站岗的卫兵。卫兵见黄一秋慌张地跑过来，端起枪大喝：“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6: 站住！”
2: 黄一秋跑到卫兵身边，停下脚步。柳明和叶一茜随后赶到。
3: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是老地下党，他们是国民党警察，要抓我！
2: 几个卫兵迅速端起枪，逼住了柳明和叶一茜。
3: 放下枪！
5: 快，把手举起来！
3: 把手举起来！
2: 柳明放下手臂，枪依然握在手里，他解释道：“
1: 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南京地下党，他涉嫌一起重要的枪杀案，我们要带他走。
5: 证件。”
0: 解放军同志，哪个地下党能揣着证件执行公务啊？
3: 那好吧，先把你们的枪交出来，快，
5: 交出来！
2: 柳明和叶一茜的枪被另外两个士兵收起，他们俩满脸的愤怒和无奈，黄一秋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
4: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京剧张派艺术是继四大名旦之后，现代京剧旦行中最有影响、传唱度最广的流派。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梨园行有着十旦九张的说法，意思是学习张派艺术的演员很多。那么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就为您介绍一位优秀的张派青衣赵群。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赵群是一位优秀的京剧张派花旦演员。说起和京剧结缘，那是赵群小学3年级的时候。彼时赵群遵从父母之命报考了天津艺术学校。当时的赵群一句京剧也不会唱，是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小草》踏进京剧之门的。1988年，赵群考入天津艺术学校，开蒙剧目是《彩楼配》。1990年开始专攻张派，先后向李进秋、薛亚平、蔡英莲、王婉华、李炳书等张君秋先生的弟子学习。对于张派艺术的学习，赵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分享到，他说，在学习张派的前期，他只是片面地追求唱得像张君秋先生那样就行了，所以那时他每天拼命地练嗓子找共鸣，甚至憋宽音，做梦都想让人说上一句，你唱得可真像张先生。可是数年下来却收获寥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赵群发现除了唱，张君秋先生的艺术特点还有很多没有被真正继承下来。张君秋先生青春年少的时候，嗓子好，扮相佳，还经常上演以表演见长的身段戏。那时赵群忽然感悟到，作为年纪尚轻、身体尚健，但实践机会少、天赋条件不如前辈的青年继承者，更应当从多方面学习流派、继承流派，发挥个人优长，以多补缺了。比如张派经典剧目《秦香莲》，在当年马谭张球等前辈当家的时候，这是北京京剧团的看家戏之一，而且还强强联合众星云集地拍摄成了戏曲电影片，流传至今。那么光辉的榜样在前，作为张派的传承人又该如何做呢？嗓子好，卖力气，观众还来剧场看看，不然人家在家里开着空调看碟片，那不是更好吗？赵群意识到，我们必须有所突破。除了在唱念做表等方面苦下功夫外，赵群私下练就了弹琵琶。从2002年开始，每每演《秦香莲》，必自弹自唱剧中琵琶词一场。优美的旋律，哀婉的表情，伴着张先生设计的那段经典唱腔，每每演出都引起观众的热烈掌声。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赵群演唱的京剧《秦香莲》琵琶词选段。京剧《秦香莲》的故事家喻户晓，说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考中状元被招驸马， 其原配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陈世美暗派家将韩琦追杀，韩琦得知缘由后放走秦香莲母子。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至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嗣。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令秦香莲与其对峙。陈世美自恃国威，强辞狡辩，包拯怒欲铡之。皇姑太后闻讯赶来，阻止行刑。包拯正义凛然，毅然铡死陈世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赵群演唱的《秦香莲》琵琶词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寻演唱的《秦香莲·琵琶词》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张派青衣赵寻。赵寻祖籍天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梨园世家。九岁时赵寻入行供青衣，十三岁时被张派祖师张君秋发现，亲自指点。那是在1992年，赵寻在参加天津市政协举办的一次演出活动时，被张君秋先生称为一颗难得的艺术新苗。演出后，张君秋先生当即指定他参加第二年在北京举办的张君秋先生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演出活动。15岁，赵寻获得天津市文艺新人大赛新人奖。16岁拜张派名家薛亚平为师，可算得京剧新秀中走得较快的一人了。可赵寻却说，这算什么呢？想当年梅兰芳大师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是唱响全国的名角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赵寻的演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做工》。做工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其中一折，故事说的是杨四郎杨延辉在宋辽金沙滩一战中被辽掳去，改名木易，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四郎听说六郎挂帅，老母亲佘太君也押粮草随营同来，不觉动了思亲之情，但战情紧张，无计过关见母亲，愁闷非常。公主问明隐情，盗取令箭，四郎趁夜混过关去。

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张派青衣赵群。到了20岁，赵群很想搏一下，于是他接受上海京剧院的邀请，出走天津，来到上海。彼时上海京剧院数十年没有张派青衣演员了。赵群说，我内心里犹豫了很长时间，怎么说天津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天津艺术学校培养了我近10年，而且也分配到了天津京剧院，总不能说走就走吧。但赵群同时也说，上海这个城市包容性更大，机会更多。最终是父母帮赵群下了决心，他们看心爱的女儿犹豫不决时，果断地打包了行李，买下了3张到上海的火车票，把赵群的姐姐一个人丢在天津。赵群出生在梨园世家，京剧是赵群祖辈3代的梦，交托给赵群，容不得他不认真对待。1999年4月的一天，赵群把辞职信放在领导桌子上，为自己断了最后一条路，隔天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海这座东西文化相互交汇的国际大都市，为赵群提供了很多观摩学习的便利条件。拿戏曲来说，上海是全国唯一一座同时拥有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评弹、滑稽戏7大艺术团体的城市。光是每年看着7个艺术门类的新老剧目，就能从中学习很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了。其次是国外引进的各类世界经典艺术杰作，交响乐、音乐剧、歌剧、舞剧、大型魔幻杂技以及多媒体梦幻艺术等等。赵群说，他从不同剧种的新老剧目里学习了很多宝贵经验，而各种国外艺术更是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好，我们继续来听赵群的演唱，京剧《望江亭》选段《独守空帐暗长叹》。京剧《望江亭》是张派代表剧目，由剧作家王燕根据元代关汉卿所著杂剧《望江亭·中秋切块旦》和川剧《谭继儿》改编，讲述谭继儿在望江亭内设计对付权贵杨衙内的故事。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优秀张派青衣赵群。京剧《状元梅》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代表作，讲的是杨六郎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故事内容是说，宋王赵光义率郡主柴媚春到边关涉猎，却被辽将擒住。杨六郎杨延昭由同台经过，救回宋王及郡主。大臣傅龙之子傅丁奎也正赶来，宋王误以为是傅丁奎救驾，乃将郡主许婚于傅家。而郡主爱慕六郎杨延昭英勇美俊，于是赠诗寄情，并以珍珠衫相赠。杨延昭回京求

教于八贤王。八贤王赵德芳和新科状元吕蒙正解破失意，奏之宋王。可宋王坚持是傅丁奎救驾，于是柴郡主请宋王在金殿辨明真假。于是杨继业、傅龙各率子上殿，吕蒙正令六郎杨延昭及傅丁奎当面讲明救驾经过，最终真相大白。宋王宣称，先王遗训，获郡主珍珠山者为郡马。于是杨延昭献出珍珠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状元梅首演于1960年，马连良、谭富英等名家在剧中都有着精彩的表演，可谓是名家荟萃，一经上演便轰动菊坛。而剧中柴郡主的唱腔华丽新颖，温婉动人，是京剧旦角声腔艺术中的经典。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赵群演唱的《状元梅》选段，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群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张派青衣赵群。赵群的唱腔很好地继承了张派俏丽华美、跌宕多姿的声腔特色，在第三代张派传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但赵群深知艺无止境，在读研究生期间，赵群遍访名师，虚心求教，使自己的演唱更为精致，更具韵味。赵群说，在中国戏曲学院读研究生期间，他逐渐养成了熟读剧本、研究人物的良好习惯。每排一出戏，他都要根据剧本提示，把人物在心里生活一遍，合理的地方表演起来会越发顺畅，而遇到不合理的地方，赵群说，他就大胆地拿起剪刀和浆糊，对剧本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于老戏新演，赵群也是下足了功夫。京剧《世妻大批官》根据古代小说家冯梦龙《警世通言》里庄子修骨盆成大道改编，讲的是庄周世妻的故事，由李宝春扮演庄周，赵群扮演田氏。这一版本的故事基本剧情没有改变，但主题思想却和以往大不相同了。特别是剧中运用后现代主义手法，以一则女性征婚广告作为全剧收尾，更使这出剧目一度成为众多业内人士讨论的焦点。按照以往大批官的路子，田氏均是由花旦扮演的，但是这一版的田氏，赵群采用的是青衣路线。田氏第一次出场，剧本安排了一段西皮慢板转原版的唱段，用来展现他成婚三日分别十年，独守空闺寂寞难眠的怨妇基调。虽然已故音乐设计林心涛先生基本安排的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张派老腔，但赵群却通过情绪的起伏和音量的收放，把传统唱腔唱出了新的含义。比如其中一夕日嫁庄周何等荣耀，以为是成婚后相伴逍遥，这两句慢板大腔，如果不顾人物情绪使劲卖弄，一定能要下好来。可是赵群却以田氏回忆甜蜜生活、白日梦般的人物状态点到而已的耍腔，引领观众进入同情可怜田氏的情境中，这也为故事后面田氏移情变节做了很好的铺垫。直到唱出可叹我女儿家当首妇道一句大拖腔时，赵群才借助阶梯式的旋律，以层层推进、先抑后扬、直冲云霄、一泻千里的演唱技巧，把田氏压抑已久的苦闷怨愤心情爆发出来。往往这时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赵群说，这样的好既是对其演唱功力的赞许，又是为人物鸣不平的情感宣泄。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赵群演唱的京剧《世妻大批官》中的田氏出场这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优秀张派青衣赵群。32岁这一年，赵群又有了一个新身份。2010年7月，赵群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任戏曲表演专业主任。赵群说，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表演专业任教后，他对张派艺术有了更多的感悟。在教授经典剧目课程方面，赵群主张博学广汇的教学方针，海量掌握张派剧目为首要。无论是舞台上常演的张派剧目，还是只有音频资料的失传剧目，都要把唱腔学会唱熟，熟能生巧，情能捕捉。打好基础后，如何才能再进一步呢？那就必须从塑造人物为切入点，撰写人物小传，根据对人物的了解，再重新审视自己已经掌握的唱腔身段是不是符合人物的基调。张派唱腔的旋律整体风格绚烂华丽，节奏变换幅度比较大，特别适合塑造敢于和命运抗争的性格女性。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张派唱腔的技巧性，赵群说，重点高腔、关键擞音、魔鬼式的重复性训练那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技巧的万无一失，才能保证在舞台上投入的表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上一段赵群的演唱。从接触新创剧目之后，赵群先后以主角及主要配角身份参加了《贞观盛世》《一方净土》《曹操与杨修》《映山红》《世妻大批官》《桃花扇》《孙安进京》等剧目的排练。赵群说，其中最满意的两个角色应该属《世妻大批官》中的田氏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群演唱的《桃花扇》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优秀张派青衣赵群。赵群说，有教无类是他感悟张君秋先生艺术精神的另一方面。除了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外，赵群还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兼任戏曲唱腔赏析课程，在上海人大京剧社教业余爱好京剧的朋友们唱戏，教白领高管、外国友人甚至海外侨胞等等。凡是可以传播张派艺术的机会，赵群都积极争取。赵群说，张派艺术给予了我安身立命的保障，张派精神则在人生观、价值观多个方面对我提出了更高的境界要求。我们也祝愿赵群将张派艺术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助力张派艺术继续拓展新受众。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23岁大学毕业，
2: 妈，
1: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3: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1: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4: 我真高兴呀。
5: 高兴就好啊。
6: 5音6律，13徽，龙吟鹤响，丝袍弈，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究五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牛奶和豆浆最大的营养区别在哪里吗？一般牛奶中钙和维生素 A 比豆浆中多，豆浆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的含量比牛奶要高。归根到底，牛奶和豆浆最主要的营养区别在钙含量上。每100克牛奶的钙含量为104毫克左右，大约是等量豆浆钙含量的21倍。而且从补钙角度来看，牛奶中钙磷比例比较合适，还有维生素 D、 乳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所以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如果不爱喝牛奶，可以用豆浆代替吗？答案是完全不行。在补钙效率上，如果牛奶是100分，豆浆可能连10分都不到。因此，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用酸奶或舒化奶来替代纯牛奶。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粗粮是相对我们平时吃的精白米面等细粮而言的，比如谷类中的玉米、小米、紫米、高粱、燕麦、荞麦、麦麸，以及各种干豆类，如黄豆、青豆、赤豆、绿豆等，都属于粗粮。那么你知道粗粮吃多少算过多吗？健康成年人每天可以摄入生重250到400克的谷薯类，其中粗粮的量占1/3左右比较合适，最多不要超过主食一半的量。超过这个量，很多人会出现不适感，像小朋友、青少年、老年人，还有消化不好的朋友，则要在此基础上吃更少比例的粗粮。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了解猕猴桃吗？每100克的猕猴桃，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有62毫克。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就在100克左右。普通人一天吃400克的绿叶菜和一个猕猴桃，基本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了。除了富含维生素 C， 猕猴桃还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好处。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猕猴桃和奇异果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名字不同，只是品种的差异。常见的猕猴桃有红心、黄心、绿心三种，颜色不同主要是含有的色素不同，营养各有千秋，我们可以换着吃。一般来说，红心的猕猴桃维生素 C 含量最高，黄酮类物质也最丰富，而黄心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含量又相对要比绿心的高一些。三种猕猴桃的口感也略有不同，按照甜度来区分，红心的猕猴桃最甜，黄心次之，绿心的甜度最低。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舒服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十七集，国民党拒绝在北平和平协议上签字的当晚，解放军就发起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古都南京，1949年4月21日迎来一个不眠之夜。周正在颐和路部署抓捕夜猫和迟到者的行动时，司徒奋强坐在已经发动的吉普车上，司徒小雪背着包要上车，司徒高远、宋阳和黄一秋站在院子里看着两人。
3: 小雪啊，今晚外面很乱，要不让一秋一起跟你去吧？
4: 不用，中央大学的采访时间不长，那里被地下党和进步警察控制了。
5: 奋强啊，你当好保镖，一秋就算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人多瞎捣乱。
2: 这个特殊的夜晚，黄一秋哪儿也不能去，他要盯紧宋阳。司徒高远的话正中他的下怀，他马上接着说：
6: 听说解放军要过江，抢劫偷盗的不少，我在家里照应一下。奋强，注意安全啊。小雪，早去早回。
2: 宋阳偷看黄一秋一眼，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微笑。司徒小雪上了车，吉普车开出院门。将近晚上九点，周正的部署工作结束了。颐和路的那栋别墅里，李家思、叶一茜、宋健等人陆续走出来，奔向院门。院子中间，柳明站着没动。
7: 大刘，你不走吗？
8: 你们先走吧，我和老周请教个问题。
2: 叶一茜撇下嘴，几个人出了院门。周正送走几人后回到院子里，柳明到院门口看了一下，关上门。
9: 嘿，大刘，请教什么问题啊？
8: 老周，刚才人多，话题也敏感，我只能单独和你谈谈我的想法。
9: 哎，说吧，不用拐弯抹角了。
8: 黄一秋曾留学日本。
9: 哎，你还挺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想过了。你的意思是，他会不会是夜猫？
8: 黄一秋背景复杂，又在特殊时间出狱，在监狱里罪名也没坐实，他身上还有日本元素，不能不让人怀疑。
9: 你怀疑的没有错，但关键是要有证据。他是不是夜猫，明天在茶楼前会真相大白的。哎，你还有任务吧，没别的事儿，你抓紧去落实吧。
8: 老周，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走了，我要和参加明天行动的其他队员碰个头，警运会还有个紧急会议，我还想去江北看一眼。
9: 接解放军过江，老陈已经落实好人了，你就别去了，明天的行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你得休息好啊。
8: 好吧，老周，我再多说一句，真的，黄一秋神秘疑点太多了。
9: 放心，我心里有数，去忙吧。
2: 第二天清晨，总统府外一片喧嚣，院门口仍有宪兵在站岗，许多军用卡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院门外的广场两侧，车旁站立着许多穿制服的人，有的车上装满了柜子、沙发等物品，有军警在大呼小叫，吆喝着堵塞在路口的各种车辆。一阵急切的喇叭响起，几辆黑色轿车横冲直撞地开出来，车里坐的是代总统李宗仁。这位李代总统上任刚满三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在解放军大军压境之际，他只能灰头土脸地撤离南京。中山东路上人头攒动，汽笛声响成了一片，军用卡车、美式吉普裹挟着军警队伍，匆匆沿街而行。士兵们面色焦灼， 池刚走在队伍里，他长着一张稚嫩的面孔。他问身边的排长：“
5: 排长，
9: 嗯，
5: 我们一枪不放就跑了，窝囊不？”“
9: 我们不是逃跑，这是战略撤退。”“
5: 撤退？那啥时候能回来？”“
9: 哼，委员长说了，等美国一出兵，中秋节就能回南京吃月饼。”“
5: 哦。”
2: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达全线撤退的总命令后，南京就乱成了一锅粥。早饭过后，司徒高远站在花坛边，侧着头，微微眯缝着眼睛，听着外面隐约的枪炮声。宋阳拿着外套走出来，给司徒高远披上。
3: 先生，风挺硬，进去吧。
10: 哎。小雪这孩子为了写报道拼命了，昨天晚上快12点才回来，没睡几个小时，这一大早又拽着他哥跑出去了。
3: 哎，今天犄角旮旯都有新闻，有奋强陪他，放心吧。哦，对了，差点忘了，我有个朋友今天要和丈夫去上海，我约好在中央饭店见他一面。
10: 哎，刚说完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又要出去啊？
3: 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我都答应了，不去不好吧？
10: 嗯，患难见真情啊！啊，你去吧，要注意安全。
3: 嗯，好的，我收拾一下，然后早去早回。
2: 嗯。宋阳一身舒雅的装束从课堂里出来，跟司徒高远告别后离开了家。这一切都被在厢房的黄一秋看在眼里。看到司徒高远送完宋阳返回了课堂，他若无其事地出了厢房，伸了下懒腰，走向墙边的自行车。此时司徒高远从课堂里出来。
10: 哎，一秋啊，你去哪儿？今天南京是座空城，该跑的跑了，该进来的还没过江，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
6: 哦，叔，可能昨晚睡晚了，早饭后靠在床头又睡着了。奋进一大早就出去了，我听他说一嘴，要去市场淘点文物，我去找找他。
10: 哎呀，小姨太刚刚出去，你们呐都是不怕事儿大的主。一秋啊，
6: 哎，
10: 看到奋进，给我拎回来他。
6: 嗯，
10: 他那两把刷子还想淘文物。哼，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2: 黄一秋刚要搭话，司徒高远转身回了课堂。从下关码头进城的马路两旁，迷人的油菜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司徒奋强驾驶着美式敞篷吉普车，妹妹小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站起来往市区方向望着。风吹乱他的长发，他不时用手捋着发梢。
11: 小雪，你坐好了，刮到天上就是风筝了。
7: 哥，抄前面近路进城吧，在下关呀耽搁得太久了。
11: 哎，下一站去哪儿采访？
7: 嗯。

0: 走长江路，把我送到总统府门前，我去看一眼，然后呢再去中央饭店。撤退的人都要经过那里上京杭国道，我得采访一下撤退的士兵和难民。然后呢，哥呀，你可以先休息一下，或者去溜达溜达，中午再到中央饭店来接我吧。
1: 好嘞，遵旨。
2: 司徒奋强开着车打开了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随即传来。
3: 国府各院部首长今晨拂晓时分，西戍城美陵后离京，共军屯兵江北，市政府、卫戍部、警厅全部人员正陆续撤往杭州。本台刚刚得到的消息，代总统李宗仁刚刚离开总统府，正在奔赴凝固攻击场，准备飞往桂林。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十八集，司徒奋强和小雪开车进城的时候，周正和参与抓捕行动的队员们正聚集在颐和路别墅里，几个人围坐在桌旁，桌上摆着一张茶馆示意图。周正敲打了一下示意图，环顾大家。
5: 北亭巷茶楼附近很复杂，除了知名的餐馆饭店，还有许多办公机构，东面又是总统府，所以大家行动时要格外小心。大刘，行动前你要检查好外线的布控工作。
6: 放心，老周。
7: 东区警局也在北亭巷那儿，还有一个书画市场，整天乱哄哄的。
6: 警局嘛，早就人去楼空了，剩下的都是进步警察，咱们的人控制着呢。
5: 好，检查武器，半小时后出发。
2: 几只手熟练地拉动枪栓，装卸弹夹。这个上午最紧张的还有黄立秋。从司徒家出来后，他把自行车蹬得飞快，想用最快的速度追到宋阳。穿过一个街口，黄立秋眼前一亮，因为他看到了那辆明0589人力牌照的黄包车。黄立秋如释重负，深深地吸口气，然后控制着速度跟随着黄包车。黄包车上，宋阳若无其事地回头，看到了骑着自行车的黄立秋，忍不住笑了起来。
8: 家国，我们猜得没错，黄立秋又在后面。
6: 放心，他现在对我好奇，一会儿我们分开后，他注定要跟踪我的。小杨，一会儿你顺着前面那条街一直向西走，就是茶楼了。你注意安全，完事后我会在老地方等你。
8: 家国，你得甩掉他。
6: 甩不掉就干掉，今天杀人放火没人管。
8: 能甩掉尽量甩吧，我们都要金盆洗手了，手上还是别沾上血。
6: 放心，我马上停下，你先走。祝我们成功，小杨。
8: 南京要沦陷了，我俩要解放了。
2: 黄包车停下，宋阳下了车，冲于家国莞尔一笑离去。黄立秋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站在一个屋檐下，他看到宋阳单独离开黄包车继续往前走，就骑上车跟在后面。显然此时的黄立秋根本没有意识到宋阳是替于家国去茶楼接头，更没有料想到自己已经意外地闯进了敌人的燕子行动计划当中。南京警察局东区分局的院子里，几十名警察正撕扯着帽徽以及领口处的警戈，有人正在分发红袖标，许多警察把南京地下工作团的袖标戴在胳膊上。警长钟青扫视着警察们，吹响了警笛，清脆的警笛声响起，警察们迅速列队。
9: 兄弟们，国民政府统治的时代即将过去了，新的时代要从今天开始了。大家不听信谣言，不跟敌人逃跑， 和这座城市一起追求新生，共产党肯定会热烈欢迎大家的。俗话说，不做大官不怕变天，许多兄弟都是普通警员，没做过恶事，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我们任务是维持好南京秩序，欢迎解放军进城。休息十分钟，检查一下随身携带的警械，随后各小组在中山东路、太平路、长江路、北庭巷几条既定街巷上岗巡查。记住，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随便使用枪支，免得误伤百姓。
2: 司徒奋强开车由西向东，沿长江路向总统府驶去，路面拥挤着各种车辆。临近北庭巷路口，司徒奋强看到总统府那个路口被车辆堵死了。
0: 哥，过不去了，我下车吧，走两分钟就到了。
2: 司徒奋强把车停在路边，看着司徒小雪下车，嘱咐道：
1: 小雪，你注意安全啊。
0: 嗯，
1: 中午12点我在中央饭店等你。
0: 好的，回见。
2: 司徒奋强开车左拐进了北庭巷，夜猫和迟到者接头的地点就是北庭巷的茶楼。茶楼是一座二层小楼，位于北庭巷和石婆婆庵街交叉口的西北角。茶楼西侧的一个院门外堆着两个沙发和几个箱子。周正一身制服，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报纸，像是在等车，又像是在看护东西。茶楼前热水炉冒着蒸汽，门前摆着几张桌子，店老板模样的李家私不时招来着来往的行人。柳明扮成了伙计，戴着唐帽，拎着大铜壶，忙着烧水。
10: 阿晴，
2: 叶一倩坐在对面的鞋摊前修鞋，鞋匠是憨厚的宋健。柳明拎着铜壶走到李家私面前，低声说：
6: 老李，时间快到了，我们的鱼该入网了。
11: 嗯，沉住气。
2: 几个大学生叽叽喳喳的，一边走一边散发着红色的传单，从茶楼前经过。宋阳与大学生擦肩而过，他微笑的看一眼大学生们，随后从容的来到茶楼门口，坐在左侧的桌前。宋阳打开手里拿的《中央日报》，看了两眼，折叠一下放在桌上。随后他又若无其事地从包里拿出一支派克笔，放在了报纸上。茶楼门口的李家私望了一眼周正，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柳明看到宋阳大吃一惊：
6: 天哪，司徒先生仪态，他是夜猫，我们见过一面。
11: 见过？怎么回事？
6: 不久前司徒先生险遭枪击，我介入调查，去过他家。
11: 会认出你吗？
6: 只匆匆一面，认出也没问题，因为我那时是国民党的警察，真认出我，说不定会以为我是来接头的呢。没事，我过去。
2: 柳明说完，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假胡须，背过身贴在嘴巴上。他微笑着走到宋阳身边，躬身问道：
12: 太太，喝点什么？
13: 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2: 你是茶楼的常客吧？
13: 第一次来呀。
12: 太太是委婉批评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太太想喝什么？
13: 一杯柠檬茶。
12: 您稍等，马上给您上柠檬茶。
2: 街边鞋摊前，叶一倩也认出了宋阳，她贴在宋健耳边说：
14: 司徒高远的小姨太是夜猫，乖乖，有没有搞错呀？
6: 司徒高远是谁？
14: 胖子那长脑袋没？司徒高远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女的我们见过。哦。
2: 宋健眼睛盯着茶楼，手里的小锤叮叮叮的落在鞋掌上。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的人则是行色匆匆。吉普车徐徐地穿过书画市场，前面不远就是茶楼了。忽然他看到了坐在茶楼前的宋阳，便把车停在路边，小跑到宋阳身边。
1: 小姨太，你怎么在这儿？
2: 范强，你这是？
1: 哦，我送小雪去采访，她去忙去了，我就拐进来了。
2: 这么巧啊、嗯、我一个同学要去上海，我约她在这里道个别。
0: 半路杀出个司徒奋强，这个情况让周正等人始料未及。
3: 老周，女的是司徒高远小姨太，男的是司徒高远大儿子，这是唱哪出戏啊？
4: 认出你了吗？
3: 女的说看我眼熟，被我搪塞过去了。他们不会来接头吧？
4: 离接头时间还有几分钟，再等等。
5: 如果他们一个是夜猫，一个是迟到者，为什么要跑到这里，在自家院子里接头多方便？
0: 这时有摩托车声响起，一个男子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和口罩，开着一个跨斗摩托缓缓前行。他抬腕看看手表，忽然加速朝茶楼方向驶去。茶座前，司徒奋强起身跟宋阳告别。
1: 小姨太，那我先走了啊，回趟家再去接小雪去。
2: 好嘞，奋强，注意安全啊。嗯。
0: 宋阳话音刚落，急促的摩托车马达声传来，摩托车上的男子目光落在宋阳面前的报纸和派克笔上，他迅速掏出枪，连开了三枪，宋阳应声倒地。摩托车迅速沿石婆婆安街右拐，呼啸着奔向太平路。枪声让周正等设伏人员猝不及防，柳明和叶一茜向枪手射击，司徒奋强大惊失色，俯身看着血泊中的宋阳，喊叫着：“
1: 小姨太，小姨太，小姨太！”
0: 在石婆婆安街口设伏的几个行动队员措手不及，他们掏枪向远去的摩托车射击。柳明和宋健持枪跑到路口，摩托车早已没了踪影。周正蹲在宋阳身边，伸手要试下他的脉搏。情绪激动的司徒奋强猛地推了周正一下。叶一茜持枪跑到司徒奋强身边，用枪顶住他。叶一茜在司徒高远家门外执过勤，司徒奋强认出了他。
1: 你不是国民党警察吗？土匪强盗，你们这群强盗为什么杀小姨太？
6: 欧阳大公子，老实点，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0: 叶一茜示意一个行动队员给司徒奋强戴上手铐。司徒奋强趁叶一茜不备，猛地躲下叶一茜的枪，随手用胳膊夹住叶一茜的脖子。
1: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了。
7: 年轻人，不要冲动，我们是南京地下党，在执行任务。
1: 地下党？你们就是趁火打劫的暴徒反动警察。
7: 老李，抓紧送医院，女的还没死，这小子也带走。好。
0: 此时追击摩托车枪手的柳明、宋健在一个巷口看到跨斗摩托被遗弃在墙角，柳明围着摩托车转了两圈，又仔细的内外查看一下。
7: 跑了，宋健，开着这辆摩托回茶楼。
0: 茶楼前，周正眉头紧锁，他看着焦躁中的司徒奋强说：“
7: 司徒大公子，我们正在执行任务，请你马上放下枪，配合我们的工作。”
6: 大公子，放下枪，你还能有活路。
0: 叶一茜话音刚落，急促的警笛声响起，钟青带着六七个带着红袖标的警察跑来。周正皱皱眉，李家思看了一下，
7: 老周，东区警局的自己人。
0: 钟青看到地上的宋阳，又看着挟持叶一茜的司徒奋强，脸色大变。钟青忽然举起枪指着司徒奋强：“
8: 我们是地下党，在执行任务，放下枪，否则我打爆你的头。
1: 有种你就开枪啊。”
7: 钟青同志，不要乱来。
0: 钟青冷静了一下，持枪警惕地推到宋阳身边，用脚扒拉一下他的身体。
8: 这女人活着。
0: 地上的宋阳眼睛眨动几下，头和身子微动。钟青瞥了一眼，忽然把枪指向宋阳的头。司徒奋强见状，面色铁青，枪口指向钟青，扣动扳机。一声枪响，钟青中弹，身体晃了晃，倒在地上。 慌乱中，叶一茜趁乱弯腰抱住司徒奋强的腿，把他摔。

0: 几个警察过来按住司徒凤强，李家思蹲在钟青身边，试了下他的呼吸，站起来。子弹打在左胸，应该不行了，抓紧都送医院。在几个行动队员的引导下，一辆油车和一辆黑色轿车开到茶楼前，许多市民围在茶楼周围指点着议论着。宋健开着跨斗摩托车，拉着柳明回到茶楼。
1: 柳明下了摩托车，看到钟青也倒在血泊中，赶紧冲到钟青的身边。
2: 阿青，阿青，
1: 谁干的？
2: 欧阳公子干的。
0: 柳明起身，气冲冲地奔向司徒凤强，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
1: 说，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杀了地下党！”“
2: 呸！说这么好听，地下党，我认识你们。”
1: 国民党警察现在想趁火打劫杀人越货了。大刘，住手！枪手什么情况？
3: 司徒凤强脸上有些惊慌，还有一丝不屑。
1: 大刘，凶手有线索吗？
3: 这是凶手骑的摩托，被扔在靠近长江街的一个小巷子里。人没了，我们的人正在周围寻找目击证人。好了，大刘，你带人把宋阳和钟青送到医院，全力以赴抢救宋阳。
0: 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哎，
1: 小燕子，你带人把司徒凤强押到别墅去。下午2点，大家都在别墅集合，碰案警。
0: 碑亭巷枪声大作时，于家国拉着黄包车在总统府旁的一个路口看着报纸。黄一秋远远地盯着他，听到枪声传来，于家国警觉地起身，拉着黄包车奔碑亭巷而去。
4: 黄一秋骑着自行车，慢慢的跟在后面，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20集，茶楼前的地面上血迹斑斑。
5: 许多人在围观着议论着，
0: 于家国拉着车走到茶楼旁，脸色骤变。他挤到人堆里，向里面张望。于家国看到黄一秋出现在人群的另一侧，满脸迷惑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大家的议论声传到于家国的耳中。
6: 好可怕！哎呀，像是黑帮火并。
7: 哎呀，
6: 是，也许是国共交战火了。
7: 怪吓人的。
5: 哎，不会是拍电影了吧？
6: 死人了，
0: 一男一女。是啊，女的死了。哎呀，身上全是血呀。就是，好像还有口气儿，送医院了。哎，
5: 太吓人了。
0: 于家国紧咬嘴唇，沉思一下，手慢慢的伸向腰间，摸到手枪的枪柄，眼睛盯着对面的黄一秋，慢慢的掏出枪。 然后突然举起枪朝天上连开几枪，枪声响后，人群大乱，人们纷纷四处逃散。于家国快速收起枪，拉起车，趁乱沿着石婆婆安街向西飞奔。黄一秋望一眼墙根的自行车，想去取车，却被人群裹挟的差点摔倒。望着于家国的身影越来越远，他挤出人群时，于家国已经没有了踪影。 黄一秋靠在墙角喘着气，满脸沮丧。他又一次把于家国跟丢了。叶一茜开着吉普车，周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座中间坐着戴着手铐的司徒凤强，两边是李家思和宋健。吉普车停在颐和路的别墅门口，叶一茜麻利地跳下车，打开后门，她和宋健一起把司徒凤强拽下来。
8: 带我到这干什么？放我回去！
0: 大公子，我党一直敬重令尊大人，你稍安勿躁。你现在是杀人疑犯，老老实实配合我们工作。我杀
8: 的是国民党警察，也可能是穿着警察服的强盗。你们是地下党的话，为什么要抓我？
7: 进去。
0: 司徒凤强被叶一茜推进院子里。新街口到处晃悠着难民、逃兵，还有不时吆喝的小商贩。 在一个电话亭里，一个女子眉飞色舞地打着电话。黄一秋看下手表，焦急地敲打一下电话亭的门，示意她快点。颐和路的别墅里， 周正、李家思审讯司徒奋强，柳明做着笔录。
1: 大公子，你说你去碑亭像是偶然，可你到茶楼前和宋阳没说几句话，枪手就开枪了，随后你又开枪杀了执勤的警察，这么大的代价，偶然两个字就能让自己脱身吗？
2: 我说过两次了，我送我妹去中央饭店，长江路堵车过不去，我妹下车走了，我就拐进了碑亭巷，我想顺便找下我弟弟，那边不是有个古玩市场吗？我弟弟最近总泡在那儿。
3: 司徒公子，看来我们得马上传唤一下你妹妹司徒小雪了。
2: 随便你们喽，人都随便杀，传唤还不是小菜一碟。
1: 好，说说现场情况，你为什么向执勤民警开枪？
2: 他都拿枪指小姨太的头了，我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他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鬼知道啊。
1: 你杀害的警察叫钟青，是地下党，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2: 谁知道是地下党了，也没写到门上。
4: 哎，你这不是合作态度，不老实交代只能是死路一条。
2: 有能耐你现在一枪崩了我。
3: 司徒公子，你今天几点出的门，去干什么了？出门前你是否看到了小姨太？
2: 我几点出门凭什么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杀了小姨太又把我招到这儿来，你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你们不是国民党特务就是土匪。
1: 你在现场看得很清楚，杀害小姨太的是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我们正在抓他。司徒公子，你记着点，你不合作不交代清楚问题，你无法离开这里。
2: 那好，给我准备好床铺，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1: 你
0: 这时有人敲门，柳明起身开门，也是宋健问道：
5: 胖子，什么事？
6: 老周电话。
5: 嗯。
0: 新街口的电话亭里，黄一秋拿着话筒，声音急促地说：
7: 老周，我是老黄，你如果说话不方便只听我说就可以。刚才我跟踪那个黄包车夫到碑亭巷茶楼前，听那里市民议论茶楼前发生枪战了，那人可能发现我跟踪了，他朝天开了几枪，趁乱跑掉了。
8: 那个黄包车夫也到茶楼了，你怎么跟到他的？
7: 上午9:18左右，宋阳出门，我尾随后发现了宋阳上了他的黄包车，车在太平路附近停下，宋阳向西去了，我便跟着那个车夫。
8: 老黄，4点，老地方，事情重大也很严重。
7: 宋阳出事了？
8: 宋阳在茶楼外被打成重伤，司徒奋强在茶楼外杀害了我们一个人。老黄，事情有点复杂了，司徒高原一家多人涉案。
7: 啊！
0: 于家国甩掉黄一秋后，一路小跑来到总医院门口，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顶帽子戴上，鼻梁上又卡上了一副眼镜，然后买了一袋水果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宋阳躺在床上，几个医生在他身边正在对他进行抢救。柳明靠在窗前，警惕地看着几个忙碌的医生。于家国拎着水果来到医院走廊，他两面张望了一下，向右侧走去。宋阳的病房外有三个警戒的行动队员，其中一个看到靠近的于家国，上前几步拦住他：“
9: 找谁？”
10: 我来看我二叔。
9: 你二叔？哪个房间？
10: 最里面那个房间。
9: 走吧，那里没有你二叔。
10: 不会呀，我昨天还来看他了。
9: 那他是出院了，现在里面是女患者，正抢救呢。
0: 一位医生从病房里出来，于家国紧走两步追上他。
10: 哎，医生，打扰了，我想看看我二姐，她中枪了，可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只想问问她还有救吗？
1: 中枪的是你姐？
10: 是，我姐命苦，丈夫是军人，死在战场上，今天刚出门，不知道哪个挨雷劈的，竟然对我姐开枪了。
1: 哎，你姐中了2枪，一粒子弹擦着心脏穿过，她现在还在昏迷当中，我们正在全力抢救，但是不太乐观。
10: 医生，求您了，一定要救活她，谢谢，谢谢你们。
1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2: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二十一集。4月22日这天，南京处于真空状态，解放军屯兵江北，尚未过江，国民党军警及家属全线撤退。作为中央日报记者的司徒小雪，他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拔根猴毛变出无数的自己，去采访所有的人，获得更多的情况。司徒小雪站在中山东路上，拿着照相机捕捉着街头的每一个瞬间。一队国军队伍停在路边，长官在清点人数。司徒小雪走到队伍前拍照，他用镜头对着那个国军小士兵池刚。池刚看到司徒小雪给自己拍照，有些慌张，他躲闪了几下，忽然走到司徒小雪身边，怯怯地问道：
13: 姐姐，你是记者吗？能帮我一件事吗？
14: 我是呀，小兄弟，你说什么事儿？
13: 我想麻烦你，让您替我邮封信给我妈，告诉她我还活着。
14: 没问题啊，你老家是哪儿的？
13: 东北的。
14: 哦，那么远，小弟，南京马上解放了，你可以别跟部队走，回家亲自去看妈妈呀。
13: 姐姐，当逃兵会被枪毙的。
14: 你要是同意我的建议，我可以帮你。
0: 池刚有些迟疑，司徒小雪把池刚拉到中央饭店门口，假装给他拍照，边拍边说：
14: 你别害怕，我给你多拍一会儿，等你队伍一走呀，你就自由了。
0: 街边的队伍集结后出发了，池刚看着远去的队伍，疑惑地问司徒小雪：
13: 姐，这可以吗？
14: 小弟，现在你们国军是一路溃败，你跟着队伍去上海去杭州都是当炮灰的命，不走就对了，快把上衣脱了，枪扔掉，跟着我走。
0: 池刚把军装脱掉，用它裹上长枪，随手把枪放到墙角。
13: 姐，那我现在去哪儿？
14: 你现在吗？先跟着我采访，然后呀我再安顿你。
13: 好的，姐，谢谢你了。
0: 在颐和路别墅的院子里，李佳思、柳明、叶一茜、宋健等人坐在椅子上。茶楼前抓捕行动的失败，让这次案情碰头会的空气比较凝重。周正率先开场：
3: 我和大家一样心情沉重啊，可以说我们的行动失败了。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失败的原因有2点：一是司徒奋强的出现，搅乱了整个行动计划；再有就是不排除我们的行动泄密了，因为在现场只有疑似夜猫的宋阳出现了，迟到者并没有来。为什么没来？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
1: 老周，宋阳来茶楼，他虽然拿出了中央日报和那只派克笔，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夜猫。夜猫身份的认定，只能是在夜猫和迟到者接头成功的时候才能做出。
15: 姐夫，你这说法我赞同。
1: 哎，注意称呼。
15: 老李，你这说法我赞同。如果宋阳不是夜猫，那他肯定也是和夜猫最熟悉的人，否则他不可能知道接头的第一个程序就是识别报纸和钢笔。
16: 我个人感觉司徒奋强可能是意外地闯进了碑亭巷，意外搅局了。为求证这一点，我建议尽快传讯司徒小雪，同时到司徒高远家摸查，除了了解司徒奋强的线索，也应该彻底摸排宋阳。
3: 司徒高远在监狱外遭遇枪击事件后，组织上非常重视，一再强调让我们做好对司徒先生的保护工作。他是南京商界的一面旗帜，敌人软硬兼施，让他去台湾，我党也在争取他。但眼下茶楼这个案子直接牵扯出他的小姨太和儿子，我们想不打扰他都不行了。
1: 老周，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宋阳这条线索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尽快摸查。如果夜猫和迟到者一个都没有抓到，这无法向组织交代啊。
3: 对，从宋阳身上寻找突破口，

0: 他是不是夜猫，夜猫到底是谁，迟到者哪儿去了，都要逐一摸清。这样吧，老李，你和宋健去趟司徒先生家，大柳和小叶子，你们俩除了负责宋阳在医院的安全，还有要通过地下组织尽快拿到宋阳的档案资料，同时尽快找到司徒小雪了解情况。
1: 好的。哎，老周，线索千头万绪，能否向中社部求助一下？
0: 好的，这个我落实。我也尝试从其他的渠道能否摸到新的线索，尤其这个宋阳。对了，司徒家暂时住着一个叫黄一秋的人，是司徒小雪的男友，也要传讯和摸查。
2: 监狱枪案后，我查了他档案资料，黄一秋早年留学日本，我跟老周说过，这个人我一直觉得可疑。这个人现在在哪儿？案发时在干什么？这都需要摸查清楚的。
0: 哎，大柳，破案可不能靠感觉啊，要证据。哎，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侦破工作，从来没失过手。刚到南京，一出大戏就演砸了。大家都不要有负担，所有责任我来承担。好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尽快找到相关人员，收集到更有价值的线索，马上行动。
3: 是
2: 是，好。
4: 柳明和叶一茜离开颐和路，按照司徒奋强的口供，他们到中央饭店寻找司徒小雪。中央饭店是南京最著名的酒店，乱世之秋，这里比往日略显喧嚣，许多达官贵人还有外国人都到中央饭店避难。在饭店外的街道上，司徒小雪忙着拍照，池刚则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镜头里，司徒小雪看到了柳明和叶一茜，他放下相机，看着两人有点发愣。柳明和叶一茜微笑着走过来。
5: 哎，刘警官，你们咋都穿便服呢？不会也想随国民党兵撤退吧？
6: 小雪大记者，我们是特意来找你的。
5: 找我？找我干什么？
7: 小雪，我和大柳都是中共地下党，不是国民党警察。
5: 地下党？怎么会是这样？
6: 小雪记者，我们现在是执行公务，特意来这儿找你。
5: 啊，你们真是地下党？还有，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6: 听你哥哥司徒奋强说的，原定他中午来这儿接你。
5: 那我哥在哪儿？
6: 这位是？
5: 啊，我表弟池刚。
7: 是军人吧？
4: 池刚欲言又止。
5: 他还是孩子，怎么是军人？哦，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在哪儿看到我哥哥的？
6: 小雪记者，是这样的，上午司徒奋强和宋姨太涉及一起案件，你得给我们做个笔录。对了，你这位表弟也一起跟我们走吧。
5: 天哪，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二十二集，茶楼抓捕行动的失败已经让周正意识到有内鬼泄密，这个内鬼在哪里，会不会就在参加行动的这几个人里。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和大家碰案情时，周正故意隐瞒宋阳是党通局特务的真相，更没有提到黄包车夫于家国，因为周正的脑海里正酝酿着一盘大棋，而这个棋局的关键就应该是黄一秋。周正和黄一秋在台城城墙再次见面。
0: 宋阳档案我们找到了，从年龄履历来看，不具备任何夜猫的元素，他只是策反司徒先生的党通局特务。宋阳和黄包车夫在一起，并且黄包车夫把他送到茶楼附近，后来又出现在茶楼现场。一切迹象表明，这个黄包车夫是叶茂的重要嫌疑人，只是我们还没有摸清宋阳和黄包车夫之间的关系。
9: 宋阳为什么替叶茂去接头呢？一个女的替一个男的接头，能这么随意吗？
0: 这事儿啊，佐证了叶猫身份是绝密的，因为叶猫清楚接头的保密局特务迟到者，甚至连毛人凤都不会知道他的底细，否则宋阳替人接头就解释不清了。
9: 这么看来，只有日本人 知道夜猫的底细了。
0: 老黄，燕子行动玄机重重，比我们预想的复杂的多呀。
9: 宋阳的事儿遮掩不住了，我也该公开身份了。
0: 哎，老黄，先别急
9: 啊。
0: 眼下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尽快找到黄包车夫。
9: 是，这个人可能是一把打开迷宫的钥匙。
0: 我跟李部长汇报了查路前的这次行动以及你获得的最新线索，李部长的判断和咱们大致相同，那就是黄包车夫疑似夜猫。所以我正式宣布一下，组织上准备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9: 新任务？
0: 是的，尽快抓到夜猫，然后你以夜猫的身份伺机和迟到者接头，从而彻底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揭穿蒋日勾结的阴谋。
9: 老周，这
0: 怎么有困难吗？这个任务给你啊，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再说你有从事日密工作的背景，现在啊身份还没暴露，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9: 老周，刚出监狱的时候我跟你表达过，我想尽快公开身份，光明正大的为党工作。现在这个任务意味着南京解放后我还要继续潜伏，我疑虑太多，怕承担不了。
0: 那你说说原因吧。
9: 我出狱之后的任务是监控宋阳，他重伤入院，可是他的上线我还没摸到，一是敌人太狡猾，还有就是我能力不够，这个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承受起新任务呢？再有了，我执行新任务的前提是必须抓到夜猫，黄包车夫是夜猫嫌疑人，可他现在在哪儿？会不会远走高飞了？
0: 还有吗？都说出来。
9: 还有，我们在茶楼布控，说明迟到者和夜猫接头消息已经走漏了风声。怎么走漏的？保密局会猜测夜猫可能投靠中共，一起设套来抓迟到者。如此一来，保密局怎么还会信任夜猫呢？既然不信任夜猫了，怎么还会接头呢？
0: 那我一个一个回答你。党统局策反司徒高远案，鉴于宋阳重伤昏迷，你监控宋阳的任务到此为止了。至于夜猫，能抓到皆大欢喜，即便抓不到，也不会影响你执行秘密任务的。
9: 为什么？
0: 刚才不说了吗？保密局不了解夜猫，他们之间也没有沟通渠道。夜猫真的逃出南京，这并不影响你假扮夜猫去执行任务。至于保密局对夜猫的信任问题，那就看我们的演技了。首先必须让保密局确信接头泄密不是夜猫叛变所致。
9: 那怎么让保密局确信呢？
0: 这就涉及到你刚才说的另一个问题了。我们抓捕行动失败是因为有内鬼，我们会尽快锁定内鬼并利用他。
9: 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骑摩托的枪手显然是想把夜猫当叛徒杀掉，杀手肯定是保密局的人。会不会是监狱外的那个杀手呢？哎，老周，现在真是一团乱麻呀，这事儿我再想想。
0: 老黄，你是共产党员，使命召唤不可犹豫啊，即刻起你就执行命令吧。
4: 有对情侣从两人身边经过，黄以秋和周正停止聊天，一起望向玄武湖的景色。看情侣远去，黄以秋对周正说，
9: 好吧，老周，我接受新任务，我尽快根据那辆黄包车的牌照找到车夫的住址。
0: 你的秘密使命除了李部长，另一个知道的人就是我。老黄，这个任务盘根错节，复杂多变，不同于监控宋阳，从现在起你更要伪装好自己。你应该成为被国共双方都有点信任又有些怀疑的人，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保密局相信你是没有辩解的夜猫，顺利和迟到者接头。
9: 老周，我想获得保密局再次信任，首先得找到内鬼吧。
0: 我想保密局知道宋阳不是夜猫后，他们寻找甄别夜猫的任务应该会落在隐藏的内鬼身上，一旦查出这个内鬼，我们也不能惊动他。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先获得内鬼的信任。
9: 啊，真是迷宫啊。
0: 解放军进城后，你可以找组织声称自己是老地下党，但你 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地下党，我会好好配合你的。从现在起，寻找黄包车夫是你的第一任务。按照程序，司徒先生也应该知道宋阳和司徒奋强的事了。解放军一进城，马上会成立专案组，我们也会对你进行例行的询问调查。你要把自己搞得神秘莫测的样子。
9: 明白，老周。只是，
0: 又怎么了？
9: 我这身份会让我在司徒先生家很不自在啊。
0: 哎，这个是啊，司徒先生包括小雪难免会误会你，甚至责难你。可是啊，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要相信自己，相信组织，等你胜利完成任务，一切误会也就烟消云散了。
9: 嗯，司徒先生本打算南京解放后让我爸爸过来商量一下我和小雪的婚礼，现在看来得推迟了。
0: 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嘛，对不对？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23集。已经下午三点了，司徒高远家的院子里，小强歪歪扭扭地在院子里追着小狗玩，童月边看着儿子边晾晒着衣服。司徒高远坐在院里的桌前品茶，他抿了一口，心事重重地问：
10: 哎，小月啊。
4: 哎，爸。
1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从早晨到现在一个都没回来，连个电话也没有，他们跑哪儿去了呀？
4: 忽然门铃被按响，李佳思和宋健来了。李佳思做了自我介绍后说：
11: 司徒先生，陈修良女士问您好，她忙着迎接解放军进城，不能亲自来拜见您。今天来贵府的确有重要的事和司徒先生沟通。
4: 童月有些慌乱。
10: 哦，李先生，请。
4: 李佳思把茶楼前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司徒高远。这个消息让司徒高远震惊不已，他站起来不停地踱步，嘴里叨咕着：
10: 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4: 童月有些惊慌地站在旁。
11: 司徒奋强闯到现场，不排除是一次意外，但他杀了人，我们也只能先采取强制措施排查取证。宋阳女士已送进医院，正全力抢救。司徒先生，我们一是向您通报一下情况，让您不要担心，再有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也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12: 奋强怎么会杀人？平时连一个蚊子都不肯拍死的。
10: 小姨太苏醒了没有？还有我女儿也在你们那里，还有一秋。
11: 你女儿应该在协助调查，我们的人正在寻找黄先生。宋阳还在昏迷状态，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10: 哦，李先生，我可以去看一下奋强和小姨太吗？
11: 抱歉，司徒先生，因为案件处于侦查阶段，暂时您不能去看望他们，我们这边会随时和您通报最新的情况。
4: 司徒高远虽然见多识广，但是自己挚爱的家人接二连三地在同一天出事，他不能平静。
11: 司徒先生，请您一定相信我们，事情会水落石出的。
10: 哎呀，南京要被你们解放了，我的家却沦陷了。
11: 先生，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一是今天您的子女小姨太还有黄先生，他们是什么时候出门的？ 是否有什么反常？再有，我们还想查看一下大公子和小姨太的房间。
10: 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李先生，请放心，我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的。家人的行踪嘛，我从昨天晚上说起吧。
4: 司徒高远协助李家思调查时，在颐和路别墅，柳明送司徒小雪出门。
0: 小雪，谢谢你的配合。池刚是国民党逃兵，他暂时要在这儿待几天，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随后我会亲自把他交给你。
5: 刘警官，你们不要为难他，他还是个孩子，也不要为难我哥哥。他杀人是个意外，那样混乱的场合，他只是本能地保护小姨太，他怎么知道穿着国民党警服的钟青是地下党呢？
0: 小雪，钟青牺牲了，这个事实无法改变。我希望你哥是过失杀人，不是故意杀人，这样会减轻处罚的，你明白吗？嗯，
5: 刘大哥，谢谢你，只是我不知道我哥怎么做的口供。
0: 这个称呼比刘警官舒服多了。小雪，你哥嘛，他只要咬定自己不知道钟青是地下党，以为他是伪警察或者穿着警察制服的土匪，令尊再请个好律师，就会罪不至死的。
5: 没有死罪也会关好多年的。
4: 因为解放军即将过江，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寓所召集会议，对保护工厂、学校以及维护城内治安问题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周正和黎平出来时，两人低声交流着。
7: 老周，听说司徒高远家出事了。
0: 黎平，消息很灵通吗？
7: 敌台拨了一条简讯，说是司徒高远的小姨太被打成了重伤，大儿子也被抓，敌人栽赃，说是共产党干的。
0: 哎，咱们的一次行动失败了，司徒高远几个家人都卷了进来。
7: 失败了？
0: 两个特务接头，结果一个都没抓到。
7: 怎么能把司徒高远家人卷进去呢？
0: 他们都出现在了接头现场了。
7: 司徒高远是南京的商界领袖，老周组织让我分管文教，本想南京解放后准备登门拜访求教，他家竟然遇到这么大的事儿。
0: 你是绕不开司徒高远这座山峰了，国民党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动员他去台湾，他一直在观望，眼下家里又出事了，情绪波动会很大。
7: 案情复杂吗？
0: 很复杂呀，我们会尽快的理清线索，然后给司徒先生一个说法。当然你有机会去拜访司徒先生，能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定地留下来，功莫大焉呐。
7: 嗯，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4: 周正到了颐和路别墅时，李家思、柳明、叶一茜、宋健已经在屋里等他。
11: 司徒先生说今天上午九点刚过，宋阳出了门，说是要去送别一个要去上海的同学。黄逸秋三五分钟后也出门了，说是去找司徒先生的小儿子司徒奋进。
2: 也就是说黄逸秋和宋阳出门的时间没隔多久。
11: 是，
2: 他们可能是同行，只是离开家的时间有前有后而已。
11: 从时间上看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案发前一个晚上，大概是七点左右，黄逸秋和宋阳一起从外面回家的。司徒先生说黄逸秋说去理发，但因为人多没有理成，宋阳在街上碰到了黄逸秋，两个人一起回家了。
2: 这两件事绝对不是巧合。
11: 嗯，
0: 那找到黄逸秋没有？
11: 哦，他从早晨出门后一直没有消息。
0: 司徒小雪什么情况？他也没看到黄逸秋吗？
2: 司徒小雪的口供和司徒奋强吻合，也就是说司徒奋强开车拐进碑亭巷前，长江路因车祸被堵得严严实实，司徒小雪一整天也没见过黄逸秋。
0: 那司徒先生的小儿子司徒奋进呢？
13: 没在家， 家里人说

0: 他游手好闲，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司徒家的每个人都要找到，当务之急是找到黄一秋，要到他的口供。哎，大玲、小叶子，你俩负责寻找黄一秋。对了，宋阳那边什么情况？
1: 啊，我下午去过一次，我们有六个人在医院，宋阳还没苏醒。
0: 老李，安排好保护力量，要绝对保证宋阳的安全。
2: 是。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二十四集。1949年4月23日凌晨，南京迎来了历史时刻，总统府外一片喧嚣。 许多彻夜未眠的市民伸着脖子张望着总统府院门的牌楼，牌楼呈品字形，几层台阶上挤满了解放军战士，有三五个战士围在高大的旗杆下放下绳索，扯掉青天白日旗。随后，一面五星红旗在战士们的欢呼声里升起。黄一秋就站在小广场的人群中，他眼含热泪。 默默地举起手臂，向五星红旗敬礼。黄一秋自从接到州长给他的新任务后，就满大街地寻找那辆可疑的黄包车。傍晚时分，他本想回司徒高远家歇一歇，可想到自己的特殊任务，他决定继续在街上溜达。深夜时，有小道消息说。 解放军进城后，首先要占领总统府。黄一秋在街头的一家鸭血粉丝店填饱了肚子，便来到总统府外的小广场。许多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也都要目睹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历史瞬间。黄一秋来到这里后，一刻也没得安宁，因为总统府附近生意不错，有许多黄包车来来往往。 黄一秋不动声色地寻找着目标。总统府大门洞开，有解放军荷枪实弹地站在两旁。门口处站着两个军官模样的人。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开来，缓缓地停在门外。一位首长模样的人下了车，等候的军官走上前，向他声音洪亮地报告。
4: 报告首长，三处军幺零四师32团特务连已占领伪总统府。
3: 同志们辛苦了。州长抬头望了一下插在牌楼上的五星红旗，随后在两位军官的引导下进了总统府。柳明和叶一茜接到寻找黄一秋的任务后，两人去了司徒家扑了个空。晚上又到中央日报去找，正赶写稿件的司徒小雪也不知道黄一秋的下落。 内心正焦躁不安，无奈柳明只能开着车拉着叶一茜在主要街道上溜达，期待着能找到黄一秋。凌晨，柳明和叶一茜驱车去往总统府，叶一茜显得有些担忧。
5: 哎，这都凌晨了，他也没在家，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6: 大柳，你说黄一秋会不会跑了呀？
5: 真跑了的话，老周有责任。他怎么能有责任呢？
6: 行动前一天，我跟老周说过黄一秋可疑。如果往前推的话，他从监狱出来当天，我就开始怀疑他了。
5: 大柳啊，你别总把自己弄成一副神探的样子。老周说过，谁都可能是嫌疑人，但关键你得拿出证据啊。
6: 哎，如果人都跑了，去哪儿要证据？
5: 小叶子，我有一种预感，黄一秋和宋姨太的关系不太一般呢。乖乖，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我们现在只是怀疑黄一秋是夜猫，宋阳是替黄一秋接头，但他们不会有私情吧？如果司徒高远也这么怀疑，那麻烦可大了。
6: 斗争本来是残酷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再说破案嘛，就要敢想，抓住逻辑的尾巴，最后拽出真相。
5: 你这纯粹是胡思乱想。要是黄一秋和宋阳有私情，
0: 那司徒小雪算什么呀？小雪可是要和黄一秋订婚的。
1: 小叶子，别太单纯，反革命分子都是不择手段，杀人放火，司空见惯，利用一下小雪的情感值得奇怪吗？
0: 大刘，我问你，你是不是特别希望黄一秋真是野猫？这样的话，小雪就变成单身女青年啦。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整天捣鼓小雪，你不明白什么意思？
1: 是吗？小叶子，你想象力也很丰富嘛。
3: 柳明开车到了总统府，他把车停在路边，叶一茜兴奋地看着喧闹的小广场，还有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然后目光盯着柳明，张开双臂说：“
0: 大刘，来拥抱一下，庆祝南京解放，古都回到人民的怀抱。”
1: 还是以握手方式庆祝为好。
3: 叶一茜瞪他一眼，和柳明握了握手。
0: 至于吗，大柳，拥抱的胆量都没有，还想干革命？
1: 松手吧，抓紧找人。
3: 人群一侧的黄一秋挪动脚步，想走进总统府的大门，看看里面的景象。忽然，他的肩膀被拍了一下。黄一秋回头，看到柳明和叶一茜微笑地看着自己。
1: 黄先生，您在这儿，我们找你好辛苦啊。
2: 哦，是你们，老朋友了，找我？你们不是国民党警察吗？找我干嘛？现在南京可是解放了。
1: 黄先生，我们是南京地下党。
2: 是吗？谁相信你们是地下党？
1: 黄先生，不是地下党，我们敢到这个地方找你？
2: 说的也对，也许你们真是地下党。那么请问找我什么事儿？
0: 黄先生，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一下。
2: 案子？什么案子？
0: 司徒先生家的小姨太和大公子直接涉案，需要你协助调查。
2: 涉案？他们怎么了？
1: 走吧，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去哪儿？二位，如果你们真想带我走，除非拿出证明你们是共产党的证据，否则我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3: 总统府外依旧人声鼎沸，黄一秋和柳明的对话引来几个围观者迷惑的目光。黄一秋若有所思，忽然他猛地推了柳明一把，撒腿向左侧马路跑去。柳明踉跄了一下，他和叶一茜迅速掏出枪向黄一秋追去。黄一秋沿马路跑了几步，又忽然转向奔向总统府院门。
1: 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3: 院门外有出出进进的解放军战士，门口还有四五个持枪站岗的卫兵。卫兵见黄一秋慌张地跑过来，端起枪大喝：“
1: 站住！
4: 站住！
1: 站住！
5: 站住！”
3: 黄一秋跑到卫兵身边，停下脚步。柳明和叶一茜随后赶到。
2: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是老地下党，他们是国民党警察，要抓我！
3: 几个卫兵迅速端起枪，逼住了柳明和叶一茜。
2: 放下枪，
4: 快，把手举起来！
2: 把手举起来！
3: 柳明放下手臂，枪依然握在手里，他解释道：“
1: 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南京地下党，他涉嫌一起重要的枪杀案，我们要带他走。
4: 证据。”
0: 解放军同志，哪个地下党能揣着证件执行公务啊？
2: 那好吧，先把你们的枪交出来，快
4: 交出来。
3: 柳明和叶一茜的枪被另外两个士兵收起，他们俩满脸的愤怒和无奈，黄一秋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我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当兵后，才体会到戈壁边陲的孤独寂寞。我崇拜将军角弓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坚韧。当兵后，才懂得匍匐冰雪中冻得抠不了扳机是多么的无助。

国憧憬，应有得胜归来日，与卿共度良宵的爱情。当兵后才感受到聚少离多是怎样的思念。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为国坚守军人使命，我愿做那颗孤独而闪亮的星。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十几国的联合部队夜袭隋营，程咬金斧劈大太保，这大太保卢芳被程咬金一斧子斜肩带背砍落马下。大太保这一死，旁边二太保薛亮催马端枪就冲上来了。这薛亮往上一冲，程咬金还没等着迎敌，斜刺里就窜过一匹马来，谁？正是罗成。罗成双手端枪，用枪一点，什么人？二太保薛亮说：“我乃是薛亮。”罗成说：“哦，你是杨林手下的薛亮。”对，二太保。罗成说：“二太保，你看枪。”扑棱，一枪奔着二太保就刺过来。二太保薛亮摆兵器往外招架，两人一交手，没过两三个回合，让罗成啪迎门点了一枪，啪往大腿晃了一枪，二马一错蹬，顺枪杆横扫一下，棒哭通，二太保薛亮是栽落马下。薛亮栽落马下之后，他想起来，他想逃跑，俩手一撑地，刚要起来，罗成双手拧枪，由打马上往左下方一探身子，照着他的后背，噗，就是一枪，这一枪给扎透了，由打后边扎进去，由打前边出来了。二太保薛亮就手就趴在地下不动了。罗成把这枪砰往外一拔，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他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这阵这个军营里边可就乱了。咱说了，一百辆柴火车全都点着了，进了军营之后横冲直撞，走哪儿就连到哪儿着，走到哪儿就烧到哪儿。现在杨林这七八万人的大营成了一片火海，更何况这阵儿十几国的联军也都冲进来了。说这十几国的联军不怕火烧吗？是他们跟进来前边烧的，他们是奔着中军营，现在中军营这个地方还没着起来呢，周围都着起来了，着起来的地方全都乱了套了。在火光映照之下，就看见十几国的联军和隋军的兵士杀在了一起。隋军的将士到此时此刻那心气早就散了，一瞧军营失了火了，想救火人家偷袭进来了，哎呦，这个仗怎么打？很多人都觉得大势去矣，更何况这么长的时间来，杨广就在江都城里边，江都宫中为欢作乐，整天沉眠酒色。外边这些个将士们不是不知道，很多人也不愿意再为杨广卖命了，所以这个时候隋营的将士有的借这个机会就跑了，有的呢还跟这些联军的队伍交战。秦琼、秦叔宝催开胯下虎雷豹，手中端着大枪直取中营。他们中营正走着，前面碰见一个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手中端着一口刀。秦琼一看认识，三太保江柱。这三太保江柱跟秦琼马一打对面，秦琼用枪颠指，江柱吗？你往哪里逃？这三太保江柱一看面前是秦琼，当时带住江柱，晕。你是十三太保？他把这个刀单手提着，没有打仗的意思。秦琼一看什么意思？江柱， 你要往哪里去？十三太保啊，秦琼说不要叫我十三太保，我是秦琼秦叔宝。哎，好好好，秦元帅，秦元帅，你要上中营吗？秦琼说是啊，上中营你要去就快去，老王爷现在就在中营呢。我跟您说，不管怎么讲啊，咱们两个曾经认识过，我管你叫过十三弟。事到如今呢，我也知道大隋朝大势去矣，我呢准备回家了啊，我回家种地去了。你不求别的，就求你呢给我闪一条生路，我谢谢您了。说着话，在马上一抱腕，秦琼心想：这靠山王杨林，周围十二家太保天天呼前呼后，事到如今了。大势去矣了，你瞧见没有？你这儿子把你卖了，告诉我，老王爷在中营呢。秦琼一看到这样的人，这秦琼就没有意思跟他打了。秦琼心想：我跟你征战什么？他已经服输了，已经告饶了，求我保他一条活命。他要回家，全当我就对付一个俘虏了。秦琼说：“如此说来，你快逃命去吧。”秦琼往旁边一拨马，这三太保江柱催马往前就走。他催马往前走，正碰罗成，罗成迎面过来了。罗成一看，哎，怎么回事？这我表哥怎么跟他一招没打，这小子就过来了？罗成用枪一点，什么人？我是三太保江柱。他平素啊，都要报几太保，习惯了。今天本应该不报这三太保，脱口而出，他报惯了。三太保江柱，罗成一听，哦，这是重要人物啊，杨林手下的十二家太保之一，心想：表兄，你怎么把他放过来了？啊，你怎么不擒拿他？罗成说：你是三太保江柱，我是罗成，看清！噗，一枪就扎过来了。三太保江柱，百刀往我一架，二马一错蹬。这江柱啊，马就没回头，他为了要逃命要回家了，催马就过去了。罗成一拨马一看，哎，这小子跑了。这罗成随后催马就追，罗成这匹马随后追，江柱呢回头一看，罗成这匹马比他这马还快，追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江柱心想：你看见没有，我想回家种地去也不行，这小子非得要我命不可。这江柱回头看着，冲他直摆手：喂，我说你放了我吧。罗成一看，我放了你。罗成心想：我表哥能放你，我不放你。罗成这马往前一催，单手拿着枪，眼看着够着那江柱了，他唰就一枪。这枪要一扎，这江柱呢也真急了门了，俩腿一较劲，这匹马邦啷一撂蹶子，窜了一下子。这一窜，这马一撂蹶子，罗成这一枪正扎在马屁股上，砰的一下子，这马一疼，马上速度提上来了，这匹马玩了命的跑。罗成一看，行啊，放你一条狗命吧。江柱这匹马窜出去了，回头一看，罗成不追他了。江柱心里想：这罗成比秦琼差远了，那秦琼比他宽容，这小子狠多，给他留了这么一个印象。江柱逃走了，罗成拨转马又往中军营里杀。此时可秦琼已经杀奔杨林的中军大帐，到了中军帐这儿，到中军帐这一看，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应之下，靠山王杨林已经是胯下风雷暴，手端囚龙棒，正在营里边指挥作战。秦琼老远的看见杨林，杨林身子后边还有几位太保，还有几位秦琼没工夫查。秦琼心想：大太保二太保死了，三太保跑了，剩下就还有那么八九个吧。秦琼马到跟前，带着四将御，手中把大枪一端，面对杨林。杨林一抬头看见秦琼了，这杨林跟秦琼别看过去有那么一段父子关系，后来又知道他们两个有杀父之仇，但是杨林这个人对秦琼，哎，总是情有独钟，这个情有独钟用到他们两个之间好像不太确切。 其实呢，确实杨林从心里往外喜欢金琼。这几个太保在他身后边站着，没走的这几个太保心想：嘿，冤家路窄，这十三太保又来了，今儿看看老人家你说什么。杨林把这一对囚笼双棒左右一分，面前可是叔宝吗？这称谓就很近乎，叔宝吗？没叫秦。秦琼双手端枪，正是秦琼。可是杨王，正是孤家。叔宝，我来问你，今日这火攻之计，可是你的手笔？秦琼说：“不错，就是我们定的火攻之计。”杨林点了点头：“好啊，好啊，烧得好。”后边这几个太保鼻子都气歪了，这几个太保心想：咱挨了烧了，都快成胡家巧了，你还赞美秦琼呢啊？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往哪里去？”杨林说：“秦琼，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呐，别来无恙。”秦琼说：“一向还好。我来问你，你老母可曾康泰？”秦琼说：“倒也安康。”你的妻子孩子还都好啊？秦琼说：“不用您惦念。”几位太保一看，这干嘛呢？啊，俩朋友见面了。嘿，他又问完了老的，又问小的：“你怎么的了？”心想：“老爷子，你这病可是不轻，怎么一见了秦琼你就这样了？”杨林说：“秦琼，今天你们偷袭我的军营，有孤王在此，你料难取胜。”秦琼说：“杨王，别的不用说了，你我今日相见，且让兵器说话。”杨林说：“叔宝，你我二人还用兵器说话吗？啊，当初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父子的情缘，尽管说，后来我知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但是人情还是有一点缘分的吧？啊，叔宝，孤王不愿意与你交战。”你看，这杨林还不愿意跟秦琼打。这话刚说到这儿，秦琼身后边罗成这匹马就过来了。罗成撵完这三太保拨马回来了，奔中营。罗成一看，这表哥怎么回事？跟那老，这可能就是跟杨林，怎么在这唠上了？罗成马就过来了：“晕，老兄，杨林吗？”“正是。”罗成用枪一点：“哎，杨林，撒马过来，要不然就下马被绑。”杨林一看来了一个小伙子，杨林说：“你是什么人？”当年在瓦岗山长蛇镇里边，罗成是扮成程咬银打一回，杨林对罗成是不太熟悉。罗成说：“你问我，少千岁罗成。”“哦，罗成，我早有耳闻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对吗？”罗成说：“正是。”“罗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怎么今天帮着瓦岗山来攻打孤王的军营？”罗成说：“我告诉你，我虽然是北平王的儿子，但是我早已经叛隋。杨林，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满营之中大火燃烧，料你难逃活命，你要识时务，快点下马被绑，不然的话，我让你枪下做鬼。”杨林说：“罗成，我与你无仇无恨，我与你爹爹倒是磕头的把兄弟，你知道吗？”罗成说：“我知道，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把我舅舅给打死了。你舅舅是谁？”罗成说：“我的舅父就是金枪将秦仪秦子厚。”啊，杨林一听，闹了半天他跟秦琼是表兄弟啊。杨林说：“原来如此，今日敢是要与你的舅父报仇吗？”罗成说：“正是。” 说着话，罗成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扑棱一枪直奔杨林。杨林摆囚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秦琼呢，这就往旁边一拨马，奔着那几位太保去了。几位太保知道秦琼的本事，哪个也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秦琼一冲杀过来，这几位太保有的交战几合就败走了。这几位太保被秦琼给冲散了。那么秦琼身后边瓦岗军的将士也拥过来了，大刀王军、可赤法灵官、单雄信这等等弟兄全都帮着秦琼追赶那几位太保。这边罗成跟杨林两个人已经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二三十个回合打下来之后，这罗成自己心中暗暗的佩服，佩服杨林，别看这么大岁数，须发皆白，手中这一对囚龙双棒，果然称得起是武林高手。罗成想，那么大岁数了，要换一个老头，早让我把他挑了。呵，这个老头，这双棒磕到枪上，罗成还感觉到他的那种力量，而且罗成这个枪法，罗家枪那是神出鬼没的招数，可是在杨林的面前，就看杨林躲闪自如，招数一点不乱。罗成心想，好老家伙，你既然是招数不乱的话，我得给你来点绝的，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罗家枪的厉害不可。罗成打着打着，啪啪啪，给杨林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眉攒，二一枪奔大腿，三一枪奔小腹，上翻下翻中间刺，啪啪啪，这三枪这么一点，杨林双棒上下相迎，啪啪啪，这三枪躲开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罗成这枪一横，这枪横着奔着杨林的前胸这挡过来了。瞧这意思，杨林要是不往外推这枪，他就又把杨林给拨落到马下。杨林拿双棒往外一推，罗成这枪啊，横着一枪是假的，看他双棒往外一推的时候，左手枪把这枪头往回一揽，右手枪的枪杆照着杨林的背后，啪，就是一枪杆。这一枪杆给他打上了，打上之后，杨林当时一惊。虽然这一惊，但是杨林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平静之后，这匹马掉头一回来，跟罗成再一对面的时候，在杨林身后边来了一个报事的。这个报事的是杨林的亲信，报什么事啊？他的第十二太保被单雄信给打死了。这个报事的跑杨林这儿报丧来了，从身后过来之后，冲着杨林就喊：“杨王，十二太保被人家打死了。”这一声喊，他自然是分散杨林的注意力呀。杨林把双棒一横，突然下意识的一回头，你说什么？十二太保死了？就在杨林这一愣神的功夫，罗成这条枪朝着杨林的庚嗓咽喉唰一枪就穿过来了。杨林呢，还是反应挺快的，他一回头觉得那边枪锋一到，杨林一闪身，这一枪上边躲下来了。紧接着罗成一个白蛇吐金，上枪往前一穿，啪出枪，接着又弹出一枪来，这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杨林往右边一闪，这枪就在他的左肋下穿过去了。这穿过去，贾叶子、潘贾涛一块儿全都给穿透了，穿到了皮肉上了。这一枪穿的可不轻，杨林这左肋下让罗成这枪穿了一条半指深的血槽。半指深咱是竖着说的，可不是说手指头那么长，就是一个手指头那么一半，有那么深一层。这一枪穿过去，两人正在征战之际，杨林当时没有觉得疼，觉得唰一凉。罗成这枪往回一撤，杨林马上就集中精力。杨林知道，这个时候稍一分

0: 不行了，我不能再跟他恋战。这时候，秦琼在旁边把那几个太保撵走了之后，秦琼夺回马来，再看杨林，老头子这脸颜色不对。借着晚上火光和灯光的映照之下，看杨林的脸发白了。为什么？失血过多。杨林朝着罗成虚打两棒，调转风雷炮，催马往营外就跑。杨林头前一跑，罗成随后端枪就追。秦琼跟着罗成这匹马也追下来了。这一追下来，杨林这匹马一气就跑出了乱军之中，出了军营了。出了金营，杨林这匹马还是继续往前跑。杨林这好马，风雷豹也是一匹宝马。罗成这马，秦琼这马也没让他甩下，两匹坐骑在后边追，跟着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了高邮湖畔。这地儿有高邮湖啊，一片汪洋水呀。这湖边上呢有一个坡，坡的尽头呢是个石喇子，这石喇子有2、3丈高，这石喇子就在水边上。也不知道是杨林自己没发现呢，还是杨林有意的。这匹马顺着道走着走着，他就走到那坡上边去了。一到坡上边，前头就是尽头，没道了。杨林到上边，把马带住，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就在那石崖下，各把一面带住坐骑。罗成把枪一端。杨林，不能再走了，再往前走你就跳湖了。杨林，这是今天天意该然，你死期已到。秦琼在旁边说了：“杨王，听我良言相劝，既已走上绝路，就请回头吧。你现在下马，俯首就擒，跟随我回转瓦岗山西魏营。”我可以在西魏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也可以给你高官厚禄，因为你毕竟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们瓦岗山有过这样的先例，当年昌平王邱瑞投降瓦岗山上，我们就也给他王爵的俸禄。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怎么样呢？秦琼这话跟罗成那话可就不一样了。杨林听到这里，回头看了看秦琼，就看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了，在地下一站，瞅着秦琼。秦琼，孤王自出世以来，向有一个尊奉誓言，那就是不做囚徒，不做降将，不是战死疆场，就是杀身成仁。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靠山王杨林被罗成和秦琼追到了高邮湖畔石崖之上。这个时候，杨林好像前行无路了，后退也无门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把他的退路堵住，杨林由打马上下来，站在这儿了，跟秦琼、罗成说："说我这个人一生啊，就有一个遵循，那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就是杀身成仁。"罗成在旁边一听："杨林，少说废话，今儿个你说你怎么死？"你要想杀身成仁，就自个儿死；要想战死沙场，我就过去，我要你的命。罗成看见了杨林那半边身子都红了，全是血了，脸色也白了，说话这个气力也不是那么足壮了，这伤势很重。他自己也意识到，大

这活不了了，所以跑到这儿来了。秦琼呢，这阵还瞅着杨林。那毕竟秦琼知道杨林当初是怎么回事，他和杨林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此时此刻，当看见考山王杨林如此狼狈凄惨的时候，这秦琼心里边也说不上。尽管面对的是一个杀父仇人，但是还产生了一种同情之感。秦琼马上端着枪瞅着他，看他说什么。杨林站在那儿，怀里边抱着这对秋龙棒，看着秦琼。此时刻的杨林呐，对罗成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跟秦琼说：“秦琼，孤王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叔宝啊，孤王想跟你再说几句话，不知你容不容得孤王跟你说呀？”秦琼端着枪：“杨王，有话尽管快讲。”秦琼：“我跟你说，我不会投降你的瓦岗军的。我不是昌平王邱瑞，我也不想去求你的高官厚禄。我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我是先王打江山的先锋。大隋是我打下的天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印，征战疆场，在我的棒下不知打死多少名将，打败多少将军呐。可是呢，秦琼，在孤王心目当中较为钦佩者，还得说是你秦琼。我不知道你是秦夷之子的时候，我钦佩你；我知道你是秦夷之子，孤王也是钦佩你，钦佩你的为人，钦佩你的武艺，钦佩你的做事。不过叔宝，孤王将亡，有一言相告，在人世之上，交友一定有交心，孝君一定要知人呐。朋友你得知道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地，你投明主一定要知道明主是不是真正的明主。如我大隋，今天要不是杨广一派昏庸，沉湎酒色，焉有今日的状况？不是天灭大隋，实乃是杨广灭大隋。这是靠山王杨林呐，近一段时间通过在江都和杨广接触，这老王爷感受出来的这么种东西。今儿个跟秦琼说了：“秦琼，孤王今日和你相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你我来生再见。”说到这里，就看靠山王杨林转身轻往前走几步，来到这石崖的前面，先是把这对囚龙双棒一抖手，嗖，扔进了高邮湖。紧接着老头子一纵身跳进湖水之中。杨王跳入湖里了，他这匹风雷豹一声长嘶，纵起四蹄，蹭的一下子，这马也跟着跳进去了。这马这可叫良马呀，良马比君子距十一里，好马能救主，他可能想救他那王爷去，他也蹦进去了。秦琼看到这一幕，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罗成催马来到这石崖上头，往下一看，杨林再没浮上来，跳水死了，那马也跳入水中，完了。这罗成跟秦琼两个人才拨转马回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征战了一夜，整个隋军的大营就全都乱了套了。隋军被俘的被俘，杀死的杀死，逃跑的逃跑。杨林这十二将太保还剩六个，这六个太保啊，带着败残的隋军逃回扬州报信去了。这边呢，打扫战场，光这打扫战场
18国，现在说走了4位，还剩14国了。这14国的兵卒分段打扫，每一段所获得的战利品就归这国家所有，什么粮台呀、器械呀、兵器呀、物品呐、帐篷啊、衣服啊等等等等，大伙都得收拾啊。在这收拾足有2天，转过天来，秦琼带着几个人到在高邮湖畔杨林跳湖的这个地方，打捞上来了杨林的尸体，把他的战马的尸体也打捞上来了，刨了一个深坑，买棺材给他们埋葬起来。在坟前，秦琼又给他立了一桶碑，碑上面刻着字：大隋靠山王杨林之墓。把这个坟就立在高邮湖边，这也算是秦琼对杨林死后的一派心意吧。这里安排完了，秦琼回来，西魏王李密就跟这几个国王就说了，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是乘胜追击，直抵扬州，活捉杨广，得取玉玺。所以这人马队伍整顿2天之后，立即出兵奔着扬州来了。他这儿奔扬州来了，这杨广干嘛呢？和杨广，杨广自从到了扬州之后啊，就再不想回长安了。后来一听说局势紧张，天下各路的义军都起来了，这杨广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杨广啊，倒在这江都宫里边整天就是沉眠酒色。这个江都宫里边，按照隋朝的这个国家规定，皇上的宫院里头，老百姓一般都说3宫6院72嫔妃。三宫呢，就是说正宫、东宫、西宫。其实隋朝的规定呢，有一皇后，这个皇后的位置，那当然那是第一位的啦。杨广这皇后就是那萧皇后，这是杨广最宠爱的这么一个皇后。下边呢，按着级别，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这四妃都是什么级别呢？正一品，相当于正一品官。再往下有赵仪、赵荣、赵元，修仪、修荣、修远，充仪、充荣、充元，9个正二品。再往下是婕妤，婕妤一共是9个，这是正三品。再往下是美人，美人是4个，正四品。美人下边是才人，才人是5个，就正五品。要不后来唐朝那武则天不是被叫武才人吗？这武则天最初在宫里边时候是五品，是个才人，连那个嫔妃还够不上呢。再往下呢叫宝林，这宝林是27个，27个是正六品。再往底下叫玉女，玉女27个，正七品。玉女下边是才女，才女是28个，正八品。就这一堆划了一块，光在品的算正式的伺候皇上的女人113个。你说这够杨广忙活的吧？不光这个，这杨广贪心不足啊，100多个就是妃子啊、后啊、什么美人啊、什么什么昭仪啊，这个还不够，还要天天告诉招美人，定期全天下选美女。说隋朝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个漂亮姑娘，只要是到了能够出门子的年龄，立即找主出嫁，生怕什么？生怕要是晚了，姑娘漂亮，这皇上倒是一选妃给选了去了，进到宫里边那就遭了罪了。为什么呢？老百姓都知道，不是说谁漂亮到宫里边马上皇上就把你封成娘娘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宫里边刚才咱们说的这113个，从这一品到八品，这都是有品级的，八品之外还有2000来个呢。这2000来个都是宫女，宫人又叫，也有管它叫侍女。有的这宫人在这宫里边干嘛呀？选来在那候补，在那等着，什么时候能让皇上选上啊？这皇上不是整天没事老往这2000多人里面挨个看他们，
有定准的日期，快到那个日子了，这杨广手下有一个内功常侍叫裴运，这个裴运呢就负责在宫里边巡视，转一圈挨屋瞧，看哪个女的长得漂亮，长得漂亮呢把它就记下来，分等一二三等，把一等的记下来，二等的记下来，三等的就不记了。所以每次拿出两个等级给皇上看，皇上根据他记的这名字高兴了，把那一等的找来我看看，挨个一过，一瞅哪个漂亮，这个留下，这就晋级了。二等的有时候看看，有时候就不看了，是这样。但是正因为这个裴运掌握这么一个权力，这小子发了财了。怎么发财了？这些个美女进到宫院里边之后啊，为了尽快的使自己能跟皇上见面，能够得到皇上的赏识和提拔，所以就给这裴运呢递钱贿赂他。裴运呢，只要是接了人家的钱，这人家长得模样是丑啊俊的，一个人一个看法呀，所以他就把那个本来那个模样不算漂亮的，他列入一等了。列入一等就有机会让皇上看呢。说这宫院里边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姓侯的女子，这个女子是16岁进宫，这个女子很有个性，这女子有文化，会作诗，但是她也听说，你要想能见皇上，就得给这个裴运送钱。姐姐妹妹们跟她有劝她，就说了，说你给她俩钱儿，咱们进这宫里边干嘛来了？啊，咱们就是为了跟那皇上能见一面嘛。见一面的话，皇上万一要看上呢，咱不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吗？啊，要是一面都没见，咱就在这宫里边待着，一直待到老死，这不就是一活监狱吗？但是这个侯氏呢，说什么也不出钱，不去贿赂。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整天就在那作诗，以诗为伴。由于他整天在那作诗，不搭理这个裴运，这个裴运也知道，嘿，这姓侯的女子啊，别人都给我送钱，你不给我送钱，瞅你那个样子还一派清高，你觉得你牛啊？行，我就让你牛，嘿，我就不给你上名，让你这一辈子也见不着皇上。这个裴运呢，就哪次写名也不写他。这个侯氏后来就明白了，心想，看来呀，今生今世我就死在这宫中了。16岁进宫，熬到19岁。这姑娘心想，既已如此，晚死不如早死，我干脆死了得了。于是这位姑娘这天就用五尺白绫在自己的寝室里边上了吊，上吊之前写了两首诗。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子入深宫院，月影转月残，圣君咫尺远，泪洒奈何天。就说我呀，自打进了这宫院，眼瞅着月亮圆了，月亮又残了，又缺了，日子一年一年的过，我和皇上距离就咫尺之遥，但是我天天哭啊，我是无可奈何的对待苍天。描写出了自己的一种心境。第二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说五尺白绫无尽长，树断三春好时光，历劫不为裴运使，留得清明化云裳。用五尺白绫上吊了，说这五尺白绫它无限的长啊，它结束了我的生命啊，啊，你说不上它有多长，就这五尺白绫把我的三春光阴疏断。三春又泛指是青春，又说的是他进宫三年，说我自己是有气节的，历劫我不听这裴运的使唤，我不给他拿钱，我不给他进宫，所以我的这个清明化作白云，作为我的衣裳，就这意思。两首诗写完了，揣到兜里边，五尺白绫悬梁上吊，他死了。这一死，这个消息杨广就知道了。
杨广知道之后，有人

0: 把这两首诗拿给杨广了。杨广打开一看，这诗，嘿，杨广说：“这诗写得好啊！啊，冲这诗，这人就漂亮啊！啊，这个裴韵怎么回事？怎么这里边还有裴韵？”旁边这娘娘们有的就说了：“说陛下呀，您别这么激动啊！他诗写得好，人不见得长得好。要长得好，那裴韵不就给你选上来了吗？”杨广说：“不，我去看看。”这杨广一沾了美女，总要亲眼目睹，马上亲自到在他这个住处一看，死的这个侯姑娘果然如花似玉，虽然死了，躺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杨广一看完这个美人死了，气来了，马上吩咐把那裴韵给我找来。一了解裴韵，感觉这裴韵对这些个美女全都让他们给贿赂，全都进贡，全都克扣，他还贪污。杨广马上下令把这裴韵给我宰了，下令把这裴韵呢给宰了。把裴韵这一杀了，杨广立一规矩，从今往后2000多名这些美女都可以自荐。所谓自荐，就是亲自到孤王我这儿来展现你们的才艺。会什么跟我说，我亲自看。说每个月杨广都拿出几天时间检阅美女，看他们的才艺展示。哎呦，这些美女会什么的都有啊，有会弹的，会唱的，会拉的，会跳的，什么会作曲的，包括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做衣裳的，会刺绣的。说杨广感觉在宫里边还挺民主，让这些美女们经常是每月望着他汇报一回。说那杨广还处理朝政不处理朝政？处理朝政的时间很短，最初啊，每天早晨起来也就半个时辰处理朝政，听各部的大臣一汇报怎么怎么回事，杨广一说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都去那么办吧就得了。哎，后来呢，这朝纲里边有他一个最亲近的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人他是内宫常侍，就是咱们说过迎接十八国藩王进扬州的那位，叫于世基。这位于世基呀，最知道杨广喜欢什么，跟杨广就说了，说您呐，注意身体第一，您的身体是万民之福，您干嘛那么参政啊？啊，您5天上一回朝就行了，用不着天天过问国事。杨广一听也对，5天上一回朝，您说这皇上这么管理朝政，这国家能会怎么样啊？正因为这样，说那么多的时间杨广干嘛呀？杨广在这宫里边就安排了这么多妃子，他给他修了16个宫，每个宫里边都有他的嫔妃，都有他的娘娘。他每天去一宫，上这宫里边不光说在这住宿，在这宫里边要吃要喝要玩要乐。杨广这个人可不是没才华的人，杨广还真有点文学修养。中国历史上我们一说说隋炀帝杨广，就好像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不，杨广最初的时候也是给隋文帝打过江山，出过力，也是征战疆场的。而杨广在刚一登基的时候，曾经3次出兵征讨高丽，可是3次出兵3次都失败了。正因为他3次出兵3次败北，说弄得民不聊生，他对外打仗他需要耗费国家的钱粮物资啊，所以这样一不行了，杨广不往外对外出兵了，他对内干什么？修宫殿。杨广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爱走。据人统计啊，说杨广的建都地在巴水长安，他为皇上这些年真正在长安城待着给他算在一块儿，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干嘛？到处行动。3次上江都，上塞北，上太原，哪儿好上哪儿去。有的时候把大臣叫过来打个地图，挨个问这地儿好吗，说这地儿好，这地儿好我去，在这给我修个宫。所以在全天下大兴土木啊，老百姓为什么民不聊生啊，整天就抓人抓工抓夫。所以 这样杨广才逼得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反对他，他耗尽了国家资财，挥霍无度。所以杨广最后到了江都这时候呢，就沉迷到酒色当中了。16个宫一天走一宫，这个宫给他做了饭了，下一宫就开始了解，说昨儿在那儿吃的，明儿上咱这儿来，咱们给做什么，都想做好东西。那年头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想着运好东西，那就得用快马往这送。杨广就这样在宫里边就这么过日子。可是杨广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不愿意听坏消息，不愿意听群臣进谏。有的大臣呐，直言犯谏，就跟杨广说了，说您不能这样啊，您要这样荒废国事啊，国不将国，大隋朝将要亡的。杨广就不爱听这话。杨广跟宇文化及就说过，说我这个人呐，我就不愿意听这些大臣们向我进言，得吧得吧得吧得吧，烦死我了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随时江山我也参加打了。所以正因为这样，因为进谏太多，杨广把朝中的重臣，你像高炯、贺若弼，他都给杀了。人们都知道这样了，说最后在杨广的跟前就都说好话了，没有一个说坏话的。杨广问全天下这些盗匪已经征剿了多少了，大伙说了，征剿了10之89了，还有10之12。可是杨广正在这做着这个美梦的时候，没想到前线上溃败下来的杨林的6个太保带着些残兵败将到里边报消息，14国的联军已经杀奔江都。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5: 这里是 FM99.5 贴近。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

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压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壶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又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父母千里去。
1: 梁秀，梁秀，你不着眼吗？
0: 就是为国吗？
1: 今日我父母一去麻将，东上银起，日死了。
0: 今日，
1: 梁秀，
0: 今日，
1: 梁。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诉忧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斗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东坡》，它是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主演。《东坡》它是第一部展现苏东坡文学成就和济世之道的黄梅戏舞台艺术。这出戏它描写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生活。苏东坡在湖北黄州时，吟诗作赋，赏花泛舟，种地救鹰施药，反映了苏东坡由人生的政治高峰跌入政治低谷时的精神苦闷，并且由苦闷挣扎走向旷达超然的心路历程，以及融儒家、佛家、道家于一炉的思想形成过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一起来听的是由张辉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看破人生忧乐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黄梅戏《东坡》它着重表现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轼深陷困境时的坚韧乐观的性格，和他与黄州百姓的血肉关系，以及境遇和才情的契合，促使他创作达到了人生的艺术巅峰。用著名的作家余秋雨先生的两句话来说啊，就是苏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就了苏东坡。好的，请您继续来听由张辉和谢思琴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明月几时有》和《黄州美景花烂漫》。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黄梅戏《喜荣归》，它是根据河北梆子的同名剧目移植改编而来。它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贫寒书生赵廷玉寄居在岳母家中，然而岳母却嫌贫爱富，多次想赶走赵廷玉。未婚妻崔秀英私赠其银两，让他进京赶考。后来赵廷玉高中状元以后，装扮成乞丐回家试探家人，老岳母崔氏逼他退婚，就连老家院崔平也对他百般刁难，只有赵廷玉的未婚妻崔秀英对他依然是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等到真相大白以后啊，老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难当，赵廷玉和崔秀英喜结良缘。这出戏他曾于1959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排演，当时是由严凤英、王少舫和王少梅主演。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欣赏到的版本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周媛媛、蒋建国、胡玉杰、陈小成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

0: 一宿杏花红十里，状元及第，马如飞。
1: 庄公，你这是？
0: 嘿嘿，我自有道理。
1: 是。
0: 惹你们
1: 有
0: 打倒崔家庄。
1: 是。
0: 不免岳母家走走。

0: 门上翠屏哪里？
1: 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国在叫我啊？
0: 啊，来人，敢是翠屏。啊，
1: 是哪国大胆敢叫我翠屏呐？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啊，都不认识了？
1: 啊，原来是赵姑老爷呀！哎呦，恼奴不知，多有得罪。哎呦，赵姑老爷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1: 那我家小姐送给你的金子呢？
0: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1: 哎呦，那个贼人也不长眼睛呢，啊，怎么单单就偷你的事？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1: 那你今天来做么事啊？
0: 哦，望你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叫哪一个通禀呢？
0: 我让你通禀啊。
1: 什么？叫我通禀呐？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
0: 是，
1: 往下站一点。你再给我往下站一点。你还给我往下站。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反正呢，就那么一块地方，你要往哪里站，你就往哪里站哦。
0: 哼，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于我，霎时再见。
1: 呸，霎时再见。嘿嘿，我看你呀，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不高。嘿嘿，霎时再见。嘿嘿嘿，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国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天赵国老爷落过气头而回，哎，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国老爷得重回来了，让他俩一见面来个宴席，而后又我从中也可以看个笑话。

0: 是我清晨起来梳洗完毕，户里的老苍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我来问问他。我说老苍头喂，老员工哎，爷，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这是？我来找找看。姐，他把我请出来，他倒好，在这里睡着着。老苍头，你苏醒。
1: 哪个在打把柄呢？
0: 把柄？还七万呢？老苍头，你醒来。
1: 哪个在打发财哟？
0: 哎呦，我说老苍头哎，你哪睡死着？
1: 哎呦，这是哪一个在吵我睡觉啊？啊，起起来，我还要。哎呦。是姑娘你呀，恼奴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来着呢，我就是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呢。
0: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苍头，你起来吧。
1: 哦，谢姑娘。哎呦。
0: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苍头，你起来吧。
1: 哎呦，姑娘哎，吓着我一大跳哦。
0: 老苍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
1: 姑娘哎，你接喜，你接喜呀！
0: 姑娘，我筹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1: 啊，张姑老爷得中回来喽，岂不是一大喜吗？
0: 莫话，姑爷得中着，
1: 中着，
0: 可是真的啊？
1: 真的
0: 啊！啊耶！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么时候骗过姑娘你的事儿？

0: 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耶，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
0: 耶，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修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哟、
0: 哦。老桑头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哎呦，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呐，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哦。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会发
1: 发
0: 发，
1: 不能再发了哦。再一发就成这个发面包喽！
0: 哎，老苍头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她好不好啊？
1: 嘿，老夫人又不是不隆不隆鼓，怎么耍笑啊？
0: 哪个叫她嫌贫爱富的哦？
1: 哎，哪一个去请呢？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2: 来中。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女儿啦，把妈妈我请出来，为着么事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命命呢、啊！
2: 姐，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笑为良的呀。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修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2: 莫喊，中着。
0: 嗯，坐着办了。
2: 贤婿的种着带我谢天还谢地哟、哦、
0: 你当谢天地
2: 贤婿的种着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
0: 哦、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眼力噻
2: 贤婿的种着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哎耶，就是我儿你的刘维，
0: 何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的种着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2: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种着，他人在哪里哦？
0: 哎，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的种着，他人在哪里噻？
1: 哦，现在府门以外。
0: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呀！
2: 哎呦，快快有请呢！
0: 是啊是啊，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呐、啊！叫人好喜呀、啊！
1: 现在高兴呐、啊，等一下叫你哭都哭不出来哟！哎，烧破烂的！哎，
3: 你叫些什么？
1: 里面有请。
3: 你去通禀。
1: 我去通禀，不敢怎么叫做通禀。
3: 你，
1: 哦，夫人姑娘，姑爷来着。
2: 阿、啊、爷，贤婿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喽！
0: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你让我去吧！
2: 哎呦，我去，我去，
0: 我去！赵郎在哪里？
2: 贤婿在哪里呀、
0: 啊？赵郎在哪里？
2: 贤婿在哪里？
0: 赵。

少冤情，我为你受尽了冷嘲热讽，你明知我的名。

0: 讲些什么？
1: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0: 啊？你让我退婚呐？
1: 哼！
0: 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1: 哎，你到哪里去呀？
0: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哇。
1: 你死丫头，怎么讲呢？

0: 着罢了，还暴露的人呢。我跟你呀，算是认着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啊。好，小姐稍待，我要告辞了。
0: 你到哪里去呀？
1: 我，我去做官呐。
0: 左管，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老娘我许你一剑。
1: 哦，哪一剑？
0: 我跪在地下接你。
1: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2: 哼，站住！我把你是好友一比哟，
1: 比做什么？
2: 海上寒冰吃蚕豆，你嘴硬。
0: 你、哦、
2: 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你要是做着官呐，那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1: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走上。啊啊

0: 如今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哇？
1: 贤婿呀，你坐着官了，老身我给你跪。哎呦，妈妈娘哎，还是女儿我带跪了吧？
0: 小姐，请起。
1: 哎呦，贤婿宽恩，贤婿宽恩哦。
2: 那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哟。
1: 贤婿呀，你做官就做着官，莫是要伴着画廊试探我母女呀、啊？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啊！
1: 莫花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0: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1: 哎呦，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么子事儿？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0: 啊！请。
2: 哎呦，这里还顶着一个。
1: 贤婿啊。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0: 顶不饶他。
1: 官人呐、啊，这个老家园跟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0: 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起来。
2: 哦，谢姑爷姑娘。
1: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吃太多酸的食物会酸中毒吗？答案是请放心，并不会酸中毒。正常情况下，人体代谢系统会维持体液平衡，而且食物的酸碱性和尝起来酸不酸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导致身体酸碱失衡。一般当某些脏器出现疾病，影响了代谢功能时，才可能会出现身体酸碱失衡，甚至酸中毒的问题。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